0: 林风玉老世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8:05，我是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来看一下路况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工业一路预办水泥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现在车流量是非常大。还有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中清联络道往大雅方向是这边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呢，周边的车流量仍然是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有在慢慢消化啊。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崇德，还有那个中心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因为国道三号稍早啊，在北上202快关路段外侧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也造成这里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我刚刚看了一下有在舒缓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快关路段虽然车多，但是还是特别注意一下啊，事故应该处理到后续了。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北上新竹系统掐就贼来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诺哥高赞哦，还有世杰，谢谢你哦。

云的《我和我自己》，我觉得这首歌呢比较冷一点，是吧？大家呢，那个魏强在不在？魏强还有龙哥，有没有听过这首《我和我自己》？比较冷啊，但是呢也是很好听。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工业一路往市区的方向啊，那么这里是有堵车的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四段工业一路往市区方向，两部小客车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工业一路这边因为有事故，造成这周边道路有堵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北上快关路段的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哦。对哈，龙哥，你刚刚没有听过那个潘越云《我和我自己》，我就说那首歌比较稍微冷一点。魏强，你的歌来了。魏强，我没听过这首哎，曾淑琴跟马少的《缠绵》。那个魏强说那个这首歌是《希望之歌》的片尾曲，哇，也是很经典，对不对哈？好，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望之歌，如果你有看这出的话，应该就是很熟悉了啊、哦。这个片尾曲，好，魏强，魏强也很会唱歌呀，有点是那种民歌系列的啊、哦。如果说呢，那个他走那个民歌路线的话，应该就是那种非常有名的歌手，就是跟那个谁，施孝荣，我差点讲施文斌，不是施孝荣的那个等级的哈。呵，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一路路口往市区的方向，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有塞车。国道路况爆火力追，来，我们聊下一期中区交控诶，树林姐姐，我是交控姊妹花的妹妹郑晴，
1: 我是姐姐树林。
0: 我跟你讲，我就让自己都完全不要想，
1: 你有听到我倒抽一口气、哦、
0: 有，因为你是为我紧张吗？
1: 不是，我就哇，今天成功了。不是紧张，是觉得很快乐。
0: 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讲，就是不要想太多，然后呢，你就把它豁出去，他就讲对了。很奇怪，你知道？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们前阵子一直卡住，就是卡不对？所有听众朋友比我们更紧张，每一个都在告诉我说，应该要这样讲，应该要那样讲，或者心想说，总是怪怪的。可是呢，
1: 对，然后突然某天就
0: 突然
1: 脑袋空空的时候就那个了，
0: 哎，真的要
1: 空空，我不是说你脑袋空空，就
0: 是我知道，
1: 就是
0: 我跟你讲，这很像是哈，你有时候有一些的创意被卡住，你只有在哪里才会最容易想起来去厕所？
1: 哦，
0: 真的，
1: 哎，好像是哎，有时候在放空的时候
0: 是
1: 特别容易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0: 所以朋友千万不要这个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一直坐2小时、3小时、4小时，他想不出来的，出去走一走。
1: 对，
0: 然后去上个厕所。
1: 对，有时候，但也不要坐太久了，这样就是屁股会有点危险。
0: 对呀、啊，而且呢，这个还是要起身动一动，这样子哈。好，
1: 对，
0: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来，目前路况怎么样？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就是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北上的大雅路段，包含就是由平面道路进入大雅系统交流到这边，整个就是都有比较回堵的情形。那主要这个回堵的状况是因为我们早上在大概7:30左右的时候有接到在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啦，那所以其实在等待排除的过程当中，北上的车潮一直往北的状况之下，就是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那目前看起来整个回堵的状况都已经疏解了。那另外就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看起来大概是在过了一样在北上102公里处，整个车速呢就是已经有开始慢慢下降的状况。那目前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了，可能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那一样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要

0: 提醒大家，现在的话呢，在国一北上的台中，还有国三北上的快关，在这两个道道的出口呢，都是有车多回堵，有已经有排队的状况了，所以大家可能有行经车多路段，再稍微帮我留意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
1: 没了。
0: 好，那哦，今天施工比较多一点，我刚刚想
1: 的
0: 是。换个气来，
1: 好来。
0: 我们今天的施工呢，我们从国道一号开始。国道一号的话呢，今天一样在双向的116到120，也就是造桥路段，会进行内侧的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2，过了三义沿线到铜锣路段，则是会有一个外侧车道的伸缩缝修复作业。另外呢，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过了后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国一北上156.2公里处的这个施工啊，因为它是封闭了内二两个车道，然后再加上这边刚好是准备要开始爬坡的地方，所以这个路段等一下施工开始进行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回堵的状况，大家可能在考虑看要不要提前改走平面道路啦，或者是说我们就再把出发的时间稍微再提早一些，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耽误到后面的行程，这样
1: 是。
0: 好，那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171，对不起，更正一下哦，这个里程数是我预估啦，因为我前两天有类似的工程，预估呢今天会在国一南下的171到176，也就是大雅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来进行割草的工程。那实际的施作状况呢，会看今天的情况而定。那预计的话，里程会是在171到176这样子。
1: 是的。
0: 那再来国一北上在247.9到248，过了大林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一个桥梁的耐震补强作业。
1: 嗯哼，
0: 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向的166到170，也就是过了大甲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来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三南向183.8到185公里处，则是会在外侧车道来进行护栏的新设作业。最后呢，在国三北上的221.6到220，也就是大概中心系统接近草屯路段，在外二车道会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然后呢，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这个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在今天的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中港系统是没有办法接到国道四号的。如果说您要从国三接国四的话呢，要请大家提前在南下的大甲交流道就先离开高速公路，然后由平面道路再接往国道四号这个方向，这样子。那相关的改道的路线，我们有画图的，就是我们除了文字以外也有画图给大家做个参考，那相关的资讯都一样已经有放在1968的网页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子。
1: 欸，我觉得啊，有些人会看图就会看得清楚，有些人就要看文字，像我就是看文字的人。
0: 哦，我觉得我
1: 应该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听文字。
0: 对对对，有一些叫到他那个有点太错综复杂，
1: 我看不懂，
0: 都要一起看。对，
1: 每一次只要是我家人跟我讲说你那个路网图你要怎么看，你知道，比如说那个我们的 Google 啊，哈，那个就是你要该怎么看怎么看，我就心里想说哇，好复杂啊，我都不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我都要用听的。他说向左转，向左转，请回转，请急速回转，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哦，要回转，我都完全听他的。
0: 对，我也会听他的，
1: 但我有看不懂那个很复杂的路网呢。对呀，啊，所以呢都有图来哈，图文并茂都有，对不对哈？
0: 是，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比较老司机们都会自己知道有一些更快的路径了。那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实际的状况还是由大家来就是决定这样子。
1: 对对对，如果说呢我们不是老司机，我们不是资深的话，我们还是那个乖乖的走该走的路，要不然到时候都找不到路。
0: 对，然后迷路这样更可怕。
1: 对，没错。

0: 好，来好那个，
1: 然后我们
0: 说怎么了？
1: 我想说，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想要提醒大家一些事情啦。啊，不是不是，我想说哦，中秋节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过两天再来跟大家说明。
0: 明反正明天就是你了，
1: 就是、我今天。对，明天还是我。
0: OK OK， 好好好，那你就要讲，那你要讲什么？
1: 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关于载东西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像刚有提到，我们今天早上有在北上大雅路段有掉一个棉被，然后其实后来就是有影响到大家北上的车潮。
0: 哦、对对对，
1: 那
0: 嗯，
1: 对对，那其实今天凌晨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接获到是有货车它掉落了载油的那种油桶，然后有造成其他车辆撞到散落物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其实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散落物，包含胎皮啊，或者是说一些绳子啊、箱子什么，其实很多都有。
0: 嗯、
1: 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提醒大家？是因为第一个，有时候如果是小小的东西，如果是说像胎皮的话，那个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是请那个大哥去协助排除。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这个散落物它会不会对其他的驾驶朋友、其他的用路人造成一些影响？例如说，就是我会撞到这个散落物啊，或者是说我会就是因为这个散落物导致影响到后面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拉链式的那个会车，
0: 嗯，
1: 就是大家互相，我们在绑货物的时候多想一下，多绑紧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减少这个货物掉下来的风险。那这个是比较轻微的状况。如果说真的散落物很多，哇，我们这个公务段大哥去处理的话，这个是要收费的哦。
0: 嗯，
1: 这个是会收费的。那再加上，如果说真的有造成车损，有造成其他驾驶朋友的车子有车损的话，这又是另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请大家就是，在捆绑货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再稍微确认，我们都绑好之后，请大家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都绑紧了。那如果说像是大货车或是货柜车有 OE 啊，有门的这种，请大家也一定要确认说门是不是都有确实的关紧锁好，因为如果有时候过弯的速度太快，那个货物也有很可能会飞下来掉到地上。
0: Okay,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请大家，因为大家都是辛苦出来工作赚钱，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先确认好都 OK 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减少有这个风险这样。
0: 嗯，尤其呢是有些在砂石啊，沿路掉的话，砂石就黄金哎、欸，你就黄金沿路掉呢、欸啊，对不对？哈，
1: 对。然后砂石如果又掉出来的话，那个处理起来又更
0: 麻烦
1: 一些。很麻
0: 烦的，
1: 对，
0: 对没错。
1: 所以可能大家再帮忙一下，嗯、如果说真的有要载货啊，有要跑长途的话，一定除了就是要维持保持精神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我们的货物都是有绑紧、有绑牢的。
0: 而且现在已经入秋，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的那个，有些像在国三。有些路段那个风势会比较大一点、嗯哦、就是越冷的时候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时候货物一定更要绑好，
1: 没错没错、
0: 嗯、好的
1: 好吗，拜拜大家，
0: 好好好来，那个我问过你这个可能，但是也许你忘记了，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是船长，另外一个是水手，船长负责开船，水手负责什么？水手一个是船长嘛，一个是水手啊，船长就负责开船呢、啊、啊水手负责什么？
1: 看导航，
0: 哈哈哈哈，我跟你讲，水手啊，他就负责关灯啊，水手关灯。
1: 哎呀，没有想到，好，我明天会加油。
0: 好的，好的，好，那就水手关灯喽，好，节省电源喽。好啦，明天马喜利哈，啊，马喜利啦，我们是马喜利哈，好像有点骂人哈，呵呵，来，
1: 没关系，我听得懂，我懂。
0: 马喜小狗姐妹，哇的妹妹真情。
1: 而且姐姐苏玲，
0: 你要再见哦，好，拜
1: 拜。
0: 陈美列瓜来啊，哦，玲玲哎，心胸狼啊，沈文成 so angel 哎，玲玲哎，心胸狼，我都会想要拎顺拎顺哎哈，来放个鸡鸡猪猪早安，哎呦，你们都会打哦，都知道是关灯哦。好，来以婷，以婷说在西滨的南下。也就是大安往清水方向哈，也就是141.7有轮胎皮。好，来那个在西滨南下大安往清水141.7内外侧有轮胎皮。我想

现大家都知道答案，你们怎么这么厉害，都好专心听哦。哇，考试如果有那么专心就好哈。好啦，立方早安，还有舒曼、敏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美元，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奇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合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合组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六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九只、电脑主机两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5: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

0: 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1: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诈欺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4: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3: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8:38，听众频道 FM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阿华。

0: 是鱼，还有那个祥伟，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富奇看到你了，早安，永雄跨九力啊哈，欢迎你们。好，来，还有舒曼我也看到了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部分哈，朋友们刚刚有说台湾大道四段工业一路这里呢。非常的塞，好，那么因为之前有事故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获到说事故排除，好，如果说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帮我们看一下，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工业一路这里的事故是否排除，车流量有没有慢慢消化，或是还是同样在堵车？如果朋友们在这路段的话，再麻烦喽。西滨省道台61线的大安路段往清水方向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掉落。好，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也是大。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来，这首歌刚刚呢，那个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啊，就是呢，船上有两个人，船长负责开船，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水手，请问一下水手负责做什么事？每个怎么那么厉害？我就说呢，大家如果有那么认真听节目的话，就像读书一样好好读，不一样哦。水手就负责关灯，来，政治化的水手。

0: 干泪不要。
1: 这首也好经典啊，郑智化的水手。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五泉溪这里往五峰车流量的都是相当大的哦。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草屯，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国道一号南下园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凌晨 Cindy 跨掉力啊，哎呦，听讲哈，昨天是7岁坤杰小朋友的生日，对吧哈？来，我发现我这几天好像很久没有播生日快乐歌啊，怪怪，全身怪怪。坤杰昨天生日，您代表9月10号、9月9号啊这一天呢，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还有9月份中旬生日快乐，好不好？坤杰一起来哦。那个爸爸也一起来威震，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密码，将健康平安祝福所有的人，加倍祝福给自己。来，1、2、3，哈！

非常非常谢谢朋友们说台湾大道工业一路今天很多人都塞在这个路段，因为有预办水泥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喽。好，在中彰路段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园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咯。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呢在9月份生日，坤杰生日快乐，我们的小朋友哦。来，我们刚刚有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郑智化的水手，对不对？动力火车他们也创作了一首水手这首歌，我们来听他们的版本。

0: 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0: 啊。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好，来，时间是8:55，我是真晴。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竹北这沿线路段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还有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掐嘛是就贼哦，爱塞里哼哼。呵呵，感谢你，我都会帮大家自己说呵。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待会儿9点的时候，我们会有客人来咯，我们来认识茶叶的食品安全。来，继续刮起黄飞许富凯，就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汐止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武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吉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的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台14甲线往东就是往清境，靠近观音瀑布，这里有砂石车、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啊，单线通车。好。这是在省道台14甲靠近观音瀑布，这是往清境的方向，砂石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啊，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了。来，我们现场有客人喽。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好，今天请晴 online 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呢，在这次9月15号，他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老企业了，不是老企业，他应该是说呢，一直在赞助我们在捐血活动当中呢，已经好几次的老朋友啦，哈。那么当然呢，你说他是不是老企业？那这个老板就对，也是很资深的。好，不过呢，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阿华师。不过呢，今天呢，阿华师的这个茶叶，你们应该全名应该怎么说？阿华师茶叶。
2: 股份有限公司
1: 啊，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我都很怕念错人家的名字啊。好，不过呢，这个今天阿华师呢，他没有出面，他完全交给更专业的，他已经很专业了，结果有超级专业的哦，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从茶叶的部分呢，谈到了食品安全，因为之前呢，大家如果每一次听节目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听到阿华师特别跟我们提到了要怎么喝茶，怎么样好好的享受生活。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呢，历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看淡了人生的一切，所以呢，就会呢知道说要怎么样来享受生活。但是呢，工作还是要怕变啊，对吧？哈，啊，给阿里呢就邀请到非常年轻的，来，这个是食安部的哦，了不起哦，食安部的厨彦平，也就是呢在阿华师的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里面担任在食安部里面的一职的工作人员，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您这个一直在食安部待多久？
2: 从事食品工作的话应该有10年了。
1: 你有护理背景是不是？我是不是有印象中你是有护理背景还是什么背景？
2: 我是弘光科技大学毕业的，食品营养系。
1: 对，我记得，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到你们的地方去采访嘛，哈，
2: 是，
1: 然后就是你特别为很多的同学在介绍一些的那个食安的部分，就是你嘛，哈，
2: 是是是，
1: 我就发现哇，这位年轻的这个朋友呢是非常的专业哦，那我就突然就对你有一些些的印象，对，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了食品安全的部分，
2: 对，
1: 好，那哦，所以你一直在这个其实我觉得在食品这个部分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除了好吃之外，这个安全是很重要，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学习，或者说你看到很多的那种社会的一些新闻的时候，通常你都会以你的专业，你通常都会去注意些什么？以你自己本身来看的话，如果你自己，
2: 比较多是先行去了解相关他们可能造成这个的原因
1: 哦，造成的原因，
2: 对，脑子里面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分析
1: 啊，比如说呢，
2: 就像这次比较可能就近期的这个沙拉油的一个部分，
1: 嗯， 嗯，
2: 那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哎，它是原料问题呢，还是制程问题，还是最终在成品上发生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去做足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然后。一些文献的一些搜寻，
1: 嗯，
2: 对，虽然我们
1: 做研究，哎，
2: 对，虽然我们本身在茶叶，但是其实对于食品的相关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1: 是是，好，所以呢，其实呢，在茶叶的部分，我们待会也会跟朋友们提到，因为有时候我们 从那个茶叶拿到手之后，我们就想说啊，从茶园过来。可是事实上呢，手上的一直到了茶包跟茶罐，其实这个环环的过程里面，那个安全性哦，很多人都。

0: 会觉得说，我今天看到茶叶在茶园，难道茶叶在茶园它就安全吗？不一定，对不对？
1: 对，不一定。
0: 好，来，我们就要请那个大家都叫你小厨。
1: 哎，
0: 小小厨哈，小厨营养师对不对？好，
1: 哎，不是营养师。
0: 好，好，没关系，我们就请那个小厨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哎，茶叶在茶园它就是安全吗？不一定，
1: 这个，
0: 还是不是？还是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好，答案是不是？
1: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的。
0: 好，
1: 对，那所以在茶叶的部分，我们的原料部分呢，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检验。那在检验之前呢，其实我们在接触我们的供应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它的茶园状况，然后使用农药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以及它土壤的一个状况，因为可能茶叶里面它会有农药残留、重金属，但是在法规上面呢，重金属它可能不太做相关的检测。对，那但是它就是非常针对农药残留的部分。
0: 对，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啊，这个茶叶一定会有农药，有农药就是有毒，其实是最主要是它的残留，它是以残留，
1: 对，
0: 对不对？它有一个安全的标准，
1: 有这个卫福部它一定都有规范相关的一个农药残留容许量，那都是在人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我们会就是依照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检验，这样子。
0: 嗯，所以能够讲讲你们的茶园吗？我记得有去你们的茶园走一走，啊，你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检验呢？或者说会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安全的维护？
1: 主要呢，他可能会去看我们采摘以后它的茶叶状况，然后再来呢，会到他们的一些后制，就是其实应该叫做初制茶的一个流程。
0: 嗯，
1: 那我们会经过它的一些制程以后呢，我们会取这个料呢来去做相关的检验。对，那检验的部分，除了我们自己本身要做检验之外，我们其实也要跟相关的一个茶农一起去做一个沟通，让他们在农药的施肥上面呢可以更友善大地，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那个农民他们其实都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标准吗？
1: 需要一些时间沟通讨论。
0: 哎，真的吗？好，对，他会有一些这个观念，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你们觉得最困难沟通的是什么？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可能产量会不足。
0: Yeah. 哦，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的农药，其实它可以长得比较快。
1: 对，或者它可能可以更保持更漂亮的叶面这样子。
0: 哦，
1: 但是这个东西对人体来讲，如果超过了，对，确实是有伤害的。那就是要经过比较长的沟通。对对对。
0: 嗯，后来怎么克服的？
1: 这
0: 是老板的事，是吗？
1: 也没有，其实现在大家都往健康的方向，其实农民他们其实都是可以体会的
0: 啊。对， 对， 对，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老板要下来协调啦。
1: 啊，
0: 对啊，对，然后还有包括你的数据，还有跟他们一直在沟通，怎么样可以吃得健康，
1: 没错，
0: 就是层层的去把关。
1: 是，
0: 好，所以从那个茶叶到茶园之后，然后呢，你们最后之后会进入到工厂。
1: 对，到我们的制程里面。
0: 制程里面，可是制程不是马上就做加工了？
1: 没有，
0: 没有制程嘛，就是前面一定会有一个检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你们检验什么样的项目？
1: 像茶叶的话，它就是农药残留。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精制茶的部分，那它这可能有一些谷类啊，或者是一些药食同源的原料，例如红枣、枸杞。嗯，那像这些东西，他们验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那像谷物的话，我们要增加去验这个黄曲毒素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或者是重金属也要增加来去做检验。嗯，那像药食同源的部分呢，它红枣、枸杞，我们也可能增加比较现在可能在去年度比较有问题的这个苏丹红的部分，我们也是有去增加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嗯，
1: 来去做，所以会依照各原料的一个特性来做相关的检验。
0: 你们项目到底有多少啊？
1: 很多，
0: 讲不出来多少了，对不对？因为太多了。哎，那这样子功课很多耶，包括数据，还有包括检验，花很多时间呢。
1: 对，他必须去分门别类的去理解这些，尤其是在药食同源的部分，其实是更难的，因为他可能是中药进口，我们就要符合中药的规范。嗯，那来到我们食品，他又要符合食品的规范，那这个也是在厂商的一个部分沟通也都是蛮重要的。
0: 食安部里面有多少人啊？就你一个人吗？还是
1: 目前两位？
0: 哇，两位要这么多的检验。
1: 嗯，对，
0: 哇，好了不起哦，真的是。你还有准时下班吗？
1: 有
0: 好啦好啦，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我们待会继续聊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

0: 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2过了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神奈的台十四甲线往东就是往清境靠近观音瀑布，这里有砂石车跟修旅车的追撞事故哦。好，来这因为是靠近山区，所以呢砂石车修旅车追撞事故呢一发生，其实呢在整个行车上面都会受影响，单线双向通车，它路幅已经很小了。好，所以呢都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台十四甲往东往清境靠近观音瀑布砂石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哦、都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园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哦、都要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溪往雾峰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阿华师茶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今天邀请到食安部的小楚啊，就是楚燕平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谈到了有关于在茶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理，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从茶叶在茶园看到这个茶叶，然后手上的茶包，一直到甚至呢在茶罐里面，中间其实有很多道的程序。那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你知道有时候在喝起这个茶叶那个味道品起来，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样的甘醇，然后甚至呢有点苦苦涩涩的啊。那你是说呢其实它整个制程当中它要多严谨，或者它的品质上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理解或是能够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话呢，可能我们下次在品尝的时候又不太一样了。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楚，小楚刚刚有提到哇原来呢在这个整个原料到成品，尤其是像你们的项目其实非常多，之前我到你们的工厂稍微去参观了一下，真的就是严格的把关，你们甚至呢进了一个门之后啊，就开始要做一些的清洁，
1: 对，卫生清洁。
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通常你们进到那个厂区之后你们会要做些哪些清洁？
1: 基本上就是手部的清洁很重要，然后以及就是隔离外部的一些污染，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专属的制服，那这是属于在食品工厂里面。那当然访客来有访客专属的服装，
0: 对，
1: 那主要呢都是为了要去隔绝外面的一个污染，对，那在手部的洗净特别干净以后呢，我们才会进到我们最干净的一个区域，来进行就是相关的一个生产制作，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在每个食品工厂其实应该都是
0: 最基本的，
1: 对，基本配备。
0: 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开始做清洁，可能就已经要花了大概10分钟20分钟有哦，必须要有，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哈、哦，我才可以进入到第二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制程的地方吗？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对，一定得更换衣服清洁，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啦。
0: 哦，要10分钟，
1: 光洗手就至少要2分钟。
0: 哎，所以你看，你们进去到制程，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奇。所以你们要出来的时候，还要再重新再做一次。
1: 对，然后离开现场以后，出来放个东西，再进去就要再重新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严谨啊，对你们来说，尤其是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可能跟我们一般呢要去上班的时候不太一样啊，可是呢我们也许平常的个性就是那种大拉拉的，可是呢到这样的那么严谨的一个公司行业，必须要那么的去注重这样的一个安全，你会觉得对你有什么改变吗？你看你10年了嘛，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自己对你自己？
1: 就是对于生活习惯就会比较要求一点，
0: 所以你回家也会洗10分钟
1: 这个、就是、
0: 换装
1: 一定。对，可是跟其他的可能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怪物吧。
0: 对对，就会，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安全是很需要的。尤其呢现在包括了之后疫情啊，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那样的一个清洁跟安全哦。
1: 对，在疫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其实可能很多人都还是会没那么注重在清洁这个部分，尤其是手部或者是一些口部的一个部分。

0: 可能都会比较没有那么注重。那但是在我们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花会尽量去跟身边的人说你们应该要注意是哪些细节、
1: uh-huh.
0: 可以减少自己可能会生病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也可以保护别人、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做食品食安来讲的话啦，其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商品产品给大家安心使用。
1: 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你要去沟通，光是沟通这件事情就不容易。
0: 没错，
1: 因为呢世代不一样，
0: 嗯，
1: 好，观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要求上面、哦、你要大家同步，而且呢能够在一个厂区里面特别大家都是完全按照这个规定，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
0: 对，要花很多的教育时间。
1: 对，那个教育时间
0: 确实是像我们这一次有就是去做一个比较新的验证，
1: 嗯，
0: 那主要是在工厂认证的部分，它就对于我们的食品文化非常重视，尤其是稽核师一来的当头棒喝，就跟我们说你们的文化素养一定要好好加油。
1: 对，
0: 因为这是好像这一个
1: 你们的 DNA，
0: 这一个 FSSC 系统它特别要求的就是文化素质的部分。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教育训练去跟我们的同仁宣导，无论你是不是直接接触在我们的茶叶，还是你只是行销单位，还是你只是业务人员，我们都会一同就是来就是理解这个文化。
1: 啊、
0: 对对
1: 对， 对，因为从最基本的那个文化开始的时候，其实如果观念对了什么都对了。
0: 对，
1: 好，就是那一开始好不容易哦，
0: 嗯，很不容易、哦、
1: 所以你从十年前到十年后其实你也会发现有很大的转变，对不对？在整个厂区
0: 是是是，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了、啊，真的、
1: 嗯、
0: 真的
1: 对。好，所以呢，有一些的那种观念哈、哦，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要谈到那种茶叶的食品的安全啊、哦，有一些的大家比较不太懂的是什么？比如说像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一个茶叶它开始要做加工了嘛，哈、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的风险，安全上面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节会产生？
0: 嗯，在加工里面的话，制程里面的话，最重要就是污染的部分。比如说异物的污染，
1: 异物的污染，
0: 可能我们的原料它来的时候，像茶叶，它就是种在土里嘛。
1: 对。
0: 那它在采摘的过程，它不一定是手采，它有可能是机器。那机器的话，它有可能会把地上的土壤带进去我们的茶叶里。
1: 哦、uh-huh。
0: 那它的异物就有很多了，可能有石头，然后有虫、嗯、这种东西。
1: Uh-huh。
0: 那我们就要去用可能震筛机啊。或者是筛选机，或者是用一些金属检测把这些异物都排除。那我们还有用最信任的方式，就是人工挑筛、啊、
1: 就是肉眼。
0: 对，
1: 人工
0: 人工。对，
1: 会用放大镜这样去看吗？还是一直就是第一个检验完那会儿换第二个来
0: 对，就会有
1: 复检
0: 复检的一个部分、
1: 哦、
0: 所以在人力的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一块挑筛异物的部分是非常着重人力的。
1: 哦，那样很细心的，眼力也要很好呢。
0: 对 啊，
1: 那老花眼的就没办法。
0: 对，他们也会自动就是
1: 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啦。对对对对，好啦，不过这个就是辛苦的工作，因为你要一直盯住，很专注，所以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去吵人家，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他要非常的专注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比如说你们在筛检的时候通常都会花多少的时间？因为你可能在这个筛检就是我应该是这个量呢大概要多少它才会筛检的比较精准？
0: 其实我们有设定专门的一个输送的一个速度、
1: 哦、
0: 然后搭配人员的一个就是他可能经验丰富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准确度就会比较高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花挑筛的时间可能一周的时间去挑完的东西做出来可能真的不多。
1: 对，因为、有些 NG 产品，对不对？
0: 对，这个真的花很多
1: 时间
0: 在人力，
1: 很多时
0: 间
1: 精力。这个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们之前有带一些的同学去这个厂区去看、
0: 嗯、
1: 看你们整个制程的流程、
0: 嗯、
1: 对，其实呢看完之后其实是蛮就觉得很佩服你们啊，真的还可以待得住，而且我还佩服这些同学们可以那么几个小时吧，连手机都没拿呢、
0: 嗯、
1: 他们很认真在学，
0: 应该待有六个小时吧。
1: 对呀、啊嗯、这个是太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0: 对对，
1: 所以你们其实在里面是要很专注，尤其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检验的工作。
0: 对对对对，
1: 嗯哼。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小楚啊，那个你觉得茶叶它最怕什么？比如说像你们中间前置的过程里面做了一些检验，最后要到消费者的手里吗？

0: 对不对？在消费者的手里的这一关当中，好，我们拿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茶叶它是最怕些什么？它会造成了，就是说原本你们已经都筛选好了，而且都很新鲜，可是到了会有变质的一个状况，是会有什么样的因素？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请你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埔盐一路到了北斗，这里很塞耶，为什么？为什么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哦，也就是呢，在园林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那么施工的影响，那么所以呢，现在还有事故的影响，现在哈、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行车速度相当相当的慢，从埔盐一路到了北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一路到了北斗，受到了事故跟工程的影响，现在整个行车速度相当慢。国一南下212过了园林，那一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好，那么还有国道4号往东 9.8， 也就是往潭子过了神冈路段，外侧路径有大货车的停放在这里。西滨也有一起事故、西滨是在南下的 158.8 龙井路段，外侧有两辆一影车的事故、都特别注意一下、那么这是呢，在西滨南下 158.8 龙井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好，我们邀请到的是楚彦平小楚啊，我们今天特别针对茶叶的那个食品安全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好，那么请问一下小楚，茶叶到了我们手中之后，你觉得茶叶最怕什么？到了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当消费者，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保存它？
1: 其实就是依照外包装上面，它可能会请你就是如果在没有开封的时候，你应该储放在阴凉处，不要去特别曝晒、或者是说不要特别乱放，反正是开了一定要封起来。对对对。
0: 冰箱可以吗？太潮湿。
1: 它可能会吸湿，会导致你的茶叶可能会有一些霉味。虽然人家都会以为放冰箱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可是在于茶叶这种如果我们只要有吸湿了以后，其实我们都要再烘过，你才能去剔除它可能残留的那个味道。
0: 所以呢，茶叶它其实也很怕那种不对的温度。
1: 没错，非常、
0: 非常哈。你说的比如说像是比较阴凉大概几度？大概比
1: 其实常温就可以了。常温
0: 一般常温
1: 室内的话其实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你不要直接曝晒在窗边，有太阳直接照射的那个情况，其实对商品都会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哼，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它也有它的保存期。
1: 有一定有。做精致茶的话，茶叶都不能放太久，大概都在3年内。
0: 但是越早喝完是越新鲜了。
1: 当然
0: 对。 好，那如果说呢，最后有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或者说有些人会想说今天我茶叶啊泡完之后啊，好像直接丢掉有点可惜，才刚刚而已，甚至没喝，我冰起来了，我隔天再喝，你这样的你会建议吗？
1: 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对，因为这个温度消费者他们存放的一个温度，其实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可能有微生物风险的部分，它可能会有一些肠杆菌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或者、金黄色葡萄菌还是大肠杆菌，这主要都是因为温层的造成的原因。所以你的像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你最好也是在半小时一小时内就赶快把它喝完，
0: 尽早喝完。
1: 对，因为温度你只要一高了提升了，它的微生物就开始滋长，
0: 就是变化了。
1: 对，那有可能会造成你拉肚子了。对，或者是肠道不舒适了。对啊，甚至如果再严重一点，有可能就造成了你可能就是上吐下泻。
0: 是，果然回答的角度非常食品安全。好，太好了。好，所以呢真的就是鼓励大家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现泡现冲现饮。
1: 对
0: 对对，都是现就是直接的把它饮用完吃完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对对，像我们虽然推冷泡茶，但是我们也是说你从冰箱拿出来的冷开水常温水，其实你就直接把茶包放进去以后呢，你过了我们的覆水也很快啦，所以你很大概10分钟、15分钟你就已经可以饮用了。
0: 是，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阿华师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食安部的楚彦平小楚给我们那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知识，非常谢谢小楚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有没有什么话还没讲完，然后晚上会睡不着一定要

0: 现在讲的没有哈？
1: 没有。
0: 好，谢谢。好，非常谢谢小楚。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3公里，靠近大雅路段内侧有工程，造成后方回堵到了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3公里，靠近大雅路段内侧有工程，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园林这沿线路段，埔盐到园林以及到北斗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因为呢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又有工程在这里，所以呢，现在埔盐系统到园林行车速度非常的慢，甚至有定点的情形。还有北斗之前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大雅，这里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内侧车道有工程，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还有国道四号9.8公里往潭子过了神冈，外侧路经有大货车停放。西滨路段、龙井路段的南下有事故，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8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8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船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8月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双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

0: 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南投县级及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级及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2: 首场活动位于已达到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1: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来，时间是9点35分，我来看一下路况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塞在路上，国道一号的部分，埔盐系统到园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哎，我刚刚有看到有一点点这个紫色，不过呢新闻过后啊，那个紫色不见了，但是呢还是红色。这个紫色代表是定点，那红色的话是可以慢慢滑啊，也代表呢就是有疏解的趋势啊，就是慢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后续了啊，到了后续了。来，埔盐系统到园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还有南下的北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大雅系统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呢在乌日成功路段到快关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龙井这里行车速度落在20，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来西滨，因为龙井路段这里呢有发生了事故，一引车的事故，而且还两部呢。好，事故占用到外侧，现在内侧可以通行。不过呢，在南下的龙井路段，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这里塞车。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龙井这里很塞哦，因为呢，事故占用到了外侧车道。那有两部一引车的事故啊。好，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173大雅啊，大雅这里也很塞。靠近大雅内侧，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北上 102.6， 新竹系统中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特别注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下力喽。我们刚刚呢邀请到的就是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我们邀请到食安部，我们听到了这个有关于茶叶的食品安全小组啊，在节目当中其实他非常专业，真的，这个果然是十年的历练啊。那个有时候我问一些问题没有在稿子上面的，然后呢那个小楚都有办法回答出烟品哈，真的是非常的严谨啊。那么我想的这个食品安全，尤其是茶叶的安全，也都是相当的重要啊。那么都是呢喝下肚吃下从我们口中进去的，其实呢都是希望安安全全的。所以呢我们可能都真的不太会去了解一包的茶包是怎么制作啊，但是呢这也都是跟企业他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能够当消费者没有想到的时候，可以帮消费者想到。尤其呢对每一个产品 都代表一种责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安全呢就会比较有保障啊，所以制程啊一直到后

成品啊。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的制度化的管理，而且是严谨的话，我们在消费者这一端使用上面就会比较安心，所以那个把关好重要，对不对哈？好，那么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阿华师。那么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哦，也非常谢谢很多的企业厂商啊，那么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都热情的相挺啊，那不管是出人力出物资啊，那么或者是呢能够每一次呢都给我们一个最棒的精神的支持啊，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呢这次活动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真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殷导家、喜常来公司，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九月十五号来捐血的朋友们哈，可以拿到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还有阿华师的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以及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的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殷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啊，这250cc 的朋友吃啊跟喝都很实用啊，那么也都是有品质的哈。好，所以呢都非常的谢谢大家啊，那么能够来一起共享盛举。那如果说你捐500的话，500啊，除了这些奖品之外，我们还多送您玻尿酸沐浴露啊，好，头洗干净，身体也洗干净。好，还有呢神秘的小礼物哦，不过数量都很有限，我们也是送完为止。好，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一次可以来捐血，当然身份证健保卡一定要带，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呢，家里有保冷袋，把保冷袋带来好不好，因为有那个羊肉炉它是那个冰冻的，我们希望有那个保冷袋的话也比较能够不会一直滴水了啊，而且再加上会比较新鲜。好，来，所以呢如果说你家有保冷袋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哦把它带来，喝不喝刚不侠刚不侠啊。那当然台中市环保局啊，他们也会到场设摊，如果说您家中有废电池旧的三 C 产品啊，都可以拿来换那个有机肥料，不过这也是数量有限哦，不是说哦你来哦然后都一定会有，这也是数量有限，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稍微体谅一下啊，那么也希望家中的废电池旧的三 C 产品都可以顺道的整理一下。那当然我们的地点就是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就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所以呢如果您的护照快过期了，哎，可以也顺便在这一天来换一换吧啊！你看马上呢都可以把事情都办完啦。好，所以呢9月15号别忘了，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地点在台中市办公区礼堂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欢迎你来咯。

0: 松有一天。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浦沿系统到园林有在咕噜咕噜消化咯，整个车流量有在消化。还有呢，但是它浦沿系统到园林它还是时速在20啊，虽然有些消化但时速还是落在20，其实还是3啊，不过呢有在慢慢疏解。北斗也是，北斗往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南下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落在20。龙井路段啊，在台61线的龙井路段，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一引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现在整个龙井路段都在塞。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3到179，大雅到台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特别注意咯。
1: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2: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耶。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2: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2: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3: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婉华，从事天气预报及媒体发言工作。在过去曾经有十多年，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悲伤灰暗的。从弟弟年轻出差车祸突然离开，到后来陪妹妹抗癌，而在抗癌的过程中，家中的精神支柱爸爸突然因为一个感冒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又看到妹妹抗癌八年的她，很勇敢地接受安宁治疗，选择走向人生终点。我是一个很依赖家人的人，那时候我的心理世界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有很多角色必须扮演，必须强迫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向前走。在那段时间里，有两首歌给予我了正面的力量。一首是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我希望我和我爱的家人未来有一天能再聚，我以这种希望往前继续走。另外一首则是隐形的翅膀，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论您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您心中是否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啊，因为它受到了事故的影响，龙井路段南下的 158.8 这里龙井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在龙井路段往南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左转安和路口，这里有车多啊，那么现在也是塞车。台湾大道往沙路左转安和路车多，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53.8 院里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有捆绑货物的金属固定物。

0: remember me.
1: You don't remember me, but I remember
0: you. 高点高咋高分啊？啊，来跨几的落空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153.8 院里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有一个捆绑货物的金属固定物掉落在路面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有一些路段啊，间歇性的车潮有在慢慢消化。浦沿系统现在剩下这一段，浦沿系统因为有工程，车流量又比较大。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大雅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01新竹系统前内侧有帐篷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哦，北上101.9新竹系统前内侧有帐篷。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左转安和路口有车多哦，那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左转安和路车多哦，排队已经排到主线的内侧车道就一样了哈。来，那个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蛋起来嘞，喜记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来，我补充一下哦，在省道台14线埔里路段往东63公里啊，那么这里有砂石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待会儿呢，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喽。真情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再陪伴大家，明天见，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墩，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掉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段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

听的频道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朋友，快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那今天是礼拜四啊、哦，所以今天一样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时间在过很快啊、哦，这个农历七月呢就要过去了。通常有时候农历七月有些人还是觉得啊、有一些事情啊、是不可以做的齁、就还是有一些规矩啦啊、好，不过这很快七月份要过去了。那因为每一年啊、在这个七月的最后我们所谓的鬼门关的时候呢，在苗栗苑里镇呢，每一年在农历的七月29号就会举办这个鬼门关夜市啊、因为一年只有一天啊、结果呢这几年哇真的是爆红啊、每一年到了这一天这个鬼门关夜市非常非常的人声鼎沸啊、这个苑里镇公所呢也为了维护整个公共安全跟交通秩序哦，也公告中午哦，今天中午12点钟开始火车站前面哦，这个作为这个公路跟周边的好多条的道路会实施封街的交通管制，而且呢也协调台铁啊、针对15个班次加挂车厢疏运，也呼吁大家多利用哦，就是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好，在苑里镇公所就公告，因活动的盛况，所以中午12点到夜市结束清场为止哦。通常啊，这个会到凌晨呐、所以整个路权的核准呢是到隔天凌晨的3点钟。那活动的范围将实施封街管制，管制路段包括了天下路段啊、也就是围公路到世界路这个路段。那另外成功路呢是从中山路到世界路，那围公路呢是从天下路到世界路，信义路呢是从和平路到建国路口的地方，所以目前这几个地方呢是在中午12点钟过后、会做交通管制。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台铁的运输哦，因为台铁有加挂列车的车厢。那如果是开车前往的朋友呢，车辆您可以停放在大兴路、中兴路、慈和街，或者是苑里镇里面呢、有很多的收费停车场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停放哦。好，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哦。好，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台中到大雅之间，目前车流量大啊。车流量大啊、好，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啊、好，那另外呢，在往北的话，目前看起来，路况都还不错哦、那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接近大雅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到大雅系统哦，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的车多，好，慢慢的疏解了。但国道一号南下来到西螺，因为内侧有移动性清扫施工的影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就是不算是太过严重的塞车，但就车子比较多。大概国一南下过北斗，然后一路到西螺，沿途都会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这边呢因为有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所以

也导致在蓝潭隧道前有出现车多，然后行进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另外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8.8 公里，那么这个是在龙井路段哦，原本这边有事故，那现在这个整个事故的车辆已经自行驶离了，但现场有留下一些粉尘，目前公务段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做处理，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车道占用的情况啊，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么占用的应该是外侧车道哦，所以内侧应该还可以通行。那此外呢，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行要往彰化的方向，在五权西路出口目前有排队的情形，而国道的掉落物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01.9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侧有帐篷掉落，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 153.8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院里出口前外侧有捆绑货物的金属固定物哦。好，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好，一下子想不起来，好，叫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先前提到说从台中到中兴大雅车多这是因为那一次有移动清扫工程缓慢往北移动，最后会是移动到台中系统哦，所以麻烦这个路段行车朋友多注意，那也会随着施工车辆往北移动，那整个车阵呢就是会往北移哦。好，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向上路往文兴路靠近大昌街外侧有污水系统的施工，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管前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然后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之后慢车道外侧也有瓦斯管线的施工，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林贤昌，我从事药局门市工作的药师。我的工作理念是心中无奥客，他也叫奥 K， 这是从苏东坡跟佛印和尚来的。如果我当苏东坡的时候，心中的奥客其实就是自己；当佛印和尚时，心中的客人就是贵人。所以我第一家药局的 logo 是能为您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您最大的满意程度是我最好的成就。有客人进来呢，能让我服务，即使没有买东西我也赚很多。因为第一，人进来呢就是带来人气，有人气就可能有财气；第二，能让我有机会提供很好的专业知识与服务，建立个人品牌形象，影响的不只是这个客人，而是他背后一大群的亲朋好友，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我从原本台中，然后一路看到大雅，看到丰原，诶，感觉北上的车流目前看起来似乎是还好，诶，哦，好，这个并没有这个严重塞车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则是来到大雅交流到这里，那么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但不至于太过拥塞跟塞车的一个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则是过了西螺之后，这边呢因为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缓慢的往南移动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在西螺路段的地方现在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所以在中沙大桥过后一路到西螺，目前则是有车多，就是受到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的影响。那此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现在呢则是在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目前这里有车多。而国一的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倒是慢慢有一些增加的趋势所以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多小心留意一下。那至于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这里呢还是有一些粉尘散落的情形，在等待处理，经过还是要留意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在五权西路出口这里还是有排队下不去的情形。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侧的帐篷，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153.8公里，在院里出口前外侧有捆绑货物的这个金属固定物掉落在这个地方，也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留意了。那有任何路况提供补充，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抖下哦。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国跟伊朗冲突升温的影响，国际油价飙破了每桶100块美金哦。加上苹果公司股价下跌，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国三大指数礼拜三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黑，而台股今天礼拜四则是开低走低，以下跌 52.4 点的 47,130.96 点开出。那么早盘跌幅持续扩大，一度下跌有 457.77 点。那么大盘呢触及到了 46,725.59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则是下跌了475点，指数来到 46,707 点，成交金额是3522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下跌了 3.88 点，指数来到 404.21 点，成交金额是90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611点，指数来到6453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05点，指数来到69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0点，也跌破25000哦，那目前来到249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3点，指数来到39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木村拓哉所演唱的歌曲，我一直都在。10:26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新竹，这个路段应该是湖口夫去到竹北哦，还是有点车多。然后往南哦，靠近中清大雅交流道这里那一侧开始封闭施工，目前流量搭上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而国一南下目前是靠近湖尾交流道那一侧有移动清扫工程，缓慢的往南移动，所以造成后方大概回堵有2公里左右。那此外国一北上目前来到大雅系统的地方车子还是稍微多一些些，所以影响到了大雅系统双向啊，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请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北上过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比较大，然后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则是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那么这个路段目前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另外刚刚接触到说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之后内侧有保险杆掉落，经过请小心了。好，台74线西向往彰化无权西路出口排队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疏解了。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30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轻松上场。今天待会儿在新闻气象过后要进行九四五会客室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 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 30kW 到 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4: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6: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7: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6: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

0: 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哦。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10:36，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前后这里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那连带影响就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有排队情况。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大概从湖口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的状况。然后呢，再往南的话，目前南下靠近斗南哦，大概238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风是占用内侧，因为有移动清扫工程车缓慢往南移动的影响，所以也造成后方是有车多回堵情形哈，要特别注意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北上新竹系统这个匝道要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哦，目前大排长龙还是回堵。到了这个辅助车道上面啊，所以在国三北上要从新竹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麻烦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啊。那再来国三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刚过南屯内侧保险杆掉落的情形还在。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8.8 公里，原本啊这个事故之后遗留下来的粉尘呢，刚刚公路局中分局交控中心回报说现场剩下的粉尘也都已经完全清除干净，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箱。
7: 就是我，
8: 就是我，945会客室，
9: 就是有意思。
6: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是最近刚荣升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副分局长的胡敦帝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大湖地区的一些交通齁，那特别是大湖的这个地势是比较特别的齁，特别在台三线这里，哇，这个道路蜿蜒，然后崎岖，有时候呢这个上上下下的，所以这边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一些重机的这个驾驶齁，来到这个地方齁，那么来骑乘。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我们大湖辖区的一些交通特色开始。

0: 是谈起呢？
1: 嗯，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我们大部分的辖区包含了大湖、卓兰、斯坦跟泰安四个乡镇，我们土地面积占了全苗栗县的47%，是台苗栗地区非常重要的观光跟旅游乐区，像是我们大湖的草莓，我们卓兰的采果农场，还有我们泰安的泡汤露营，还有我们斯坦的步道、台山县的重机旅游，到假日会有不少的游客涌入。那我们这边要向大家报告的是快乐的出游，平安的返家。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台山县因为路宽、红绿灯少，而且连续弯道非常的多，在台湾的重机界还有我们跑车族非常热门的沙湾圣地，也伴随着频繁的交通事故跟意外。因为我们在泰安的山区道路近期因为那个强降雨跟台风的影响，部分山区道路发生严重的落石跟大规模的塌方，导致交通的阻断，也这边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是，哎，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好像山区哦，这个车辆会比较少，所以开起车来应该会比较安全？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概念吗？
1: 是的，其实这是很多驾驶人很容易有的想法。但是山区道路的流量可能没有市区这么大，道路本身确实比较复杂的，像是有弯道、上下坡、视线死角，沿途的居民、农机具，还有我们的行人。例如我们在本月的6号，在大湖乡的边缘地区，就有一位中高龄的长者骑车，因闪避那个路旁窜出的三枪那个动物，而不慎受伤。另外我们分局也经常受理协助外地的露营客，他们车辆陷入那个山区道路路边边沟，很多的问题案件。是，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宣导说这个速度管理跟防卫驾驶的重要性。我们这也要建议我们进入山区道路要做好我们的速度管理，不要说一定要开得非常的慢，但是要依照当地的道路路况、天候、车流，适时调整速度。尤其是看到我们山区的弯道路口或视线不佳的地方，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宁可慢一点。也不要等着看到危险发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自己反应的空间。
0: 对啊，因为我们对这边的道路其实是不太熟悉的，而且你平常在一般的乡道或者是这个市区道路里面，你不太会有什么突然有什么动物突然冲出来跑出来，所以刚那个副院长说有三枪，我在想可能很多人连三枪都没有看过，所以那个三枪冲出来你也不知道这里有三枪，所以真的是很多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那因为台山县因为道路弯弯曲曲，其实有很多重机族或者是这个跑车的这个朋友很喜欢来到这里，那特别是重机有人就喜欢来这里压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1: 是的，是的，最近可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媒体也看到一个无姓男子，他骑乘大型重机在短短的5分钟内，在我们台山县同一个弯道来回压车过弯3次，被我们同仁依照危险驾车开罚了处罚了54000块。但是这无姓男子不服提起诉讼，法官在勘验我们提供的影像后确认这个无男的过弯压车情形已经引起失控的危险，属于危险驾驶。
0: 是，
1: 那但是无男他来回驾驶那个压车过弯他是对不同的用路人产生威胁，所以认定他有3次的违规行为，所以分别予以处罚。这边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大众骑士能够安全遵守我们的道路交通规定，也要尊重其他用路人的权益，确保自身跟他人的安全。
0: 可是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因为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就说我只是压车过弯，我又没有超速为什么会被认定是危险驾驶？这个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是的，就在我们法院的审理的案子的时候，也特别勘验了我们分局员警提供当时的搜证影像。我们影像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左弯的路段，双向车道中有设有分隔的实体线的限制线。在这个无姓骑士在进入弯道的时候，他的车身跟身体是大幅的向左倾压，
0: 对，
1: 他身体甚至已经非常接近这个中间的分隔线。法院认为现场状况来判断，骑士过弯的速度非常的快，而没有依照弯道适当的减速做好适当停车准备。最重要的是我们法官认定是道路是供不特定人通行的地方，它不是

0: 这个禁忌的场所，所以所有的驾驶人在道路行驶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遵守交通法规，要负起相关的安全义务。
1: 嗯，
0: 所以现在认定这个快速大幅度的倾压这个过弯的方式，
1: 嗯，
0: 除了是自己可能失控发生事故外，
1: 对，
0: 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对，
0: 所以法裁判他是处罚是适当的。
1: 哦，好，可是你说压车哈，这个技术很高超，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哈，所以是不是压车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呢？
0: 这边要特别的说明哈，警方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机过弯、车身的倾斜都是违法的。
1: 嗯，
0: 那机车本身就是一个两轮的车辆，那正常过弯当然会有那个车身倾斜的情况。我们真的要关注的是驾驶人的行驶的方式，有没有因为速度、路线或倾斜程度或其他的行为造成自己或他人的高度危险。
1: 嗯，
0: 这个案件法院也是综合现场道路的状况采证的影像车辆行驶方式综合来判断。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希望各位重机的朋友不要误解哈，我们不是反对重机，也不是反对大家享受骑车乐趣。我们台山县整段的风景非常的好，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苗栗旅游。但是这边可能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提醒的是，道路是公众通行使用，千万不要把道路当作赛道或游戏的场所。您可能对自己的车子很了解，
1: 嗯，
0: 对自己你有非常的技术，也非常有信心。但道路还有其他的车辆啊、行人啊、计程车啊，甚至在我们大湖地区有很多的小动物跟一些散落物啊。那你能控制自己的车子，但却没有办法控制其他的路人或突发的状况，所以安全很重要，希望能够把别人的安全也考虑进去。
1: 好，我觉得除了安全之外，有一个部分就是当地居民哦，如果你那个车子的声音过大哦，其实对他们来讲真的很干扰哎哦，这个生活当中都没有能够好好的比较宁静的在过日子这样哦，那个声音呼啸而过，哇，那噪音真的也蛮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样。
0: 这边要跟主持人报告，跟听众朋友提醒，那我们也结合苗栗的环保局哈，来这个环境间的一个针对这个违规的噪音车辆，我们会加强的查缉，希望都能够尊重当地一些住户的安宁的权益。
1: 是真的，我们来到人家家里做客哈，总是要要尊重一下人家那个就是地主哈他们的一个生活，我们是来这边做客的而已，要当个好客人这样。好，等一下我继续再跟胡敦地副分局长再来谈，我先转达路况啊。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 181.3 公里，刚过南屯内侧保险杆已经是排除了。那国道三号南下 142.7 公里，在通宵出口前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大家小心闪避哦。那至于在车多路段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情况，而国一南下来到大雅交流道这里因为开始封闭内侧施工这边虽然不太有塞车状况，但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哦，大家还是变换车道要小心注意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车缓慢往南移动，所以目前后方还是有一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所以国一南下过湖尾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那国一北上呢，在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车流大哦，所以连带影响的是台74线双向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形。此外呢，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国三的北上要从新竹系统汇入国一的地方呢，这个辅助车道上面现在有车多哦，排队依序要进入新竹系统。那国三的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 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的副分局长胡敦地副分局长哈，在我们电话线上。我们刚谈到的有很多跟交通行车安全有关的啊，那因为在苗栗大湖分局的辖区，哇，这里有很多草莓啊，然后很多人来这里泡汤。那九月份啊，就

0: 就你看，这个东北季风已经来了，天气开始哈要做转变了，所以天气一凉的时候，很多人就可能要来这个地方来泡汤哈。那再来，接下来又是采草莓的时间，好，这个交通量也会增加。不晓得我们在苗栗县警察局大湖分局这个地方有没有提前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的，跟各位听众好朋友报告哈，每年到了草莓季跟温泉季，都会有大量的观光客。所以说我们辖区的交通安全跟交通疏导是我们警察局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我们首先要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到大湖、狮潭、泰安、卓兰地区旅游。那希望今年大家能够尝试一个聪明旅游。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我们大湖的市区或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近，其实不用每一趟都要自己开车，可以善加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将附近停放在一个外围适当的停车场，再步行或骑自行车到目的地，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我们道路的车流，也可以避免一些热门景点一直找不到车位的问题。
0: 是，好像听说现在在大湖也有 U-Bike 了，是吗？
1: 是的，是的。那从今年8月21号起，我们大湖地区新增了几个 U-Bike 的站点，包括我们大湖的酒庄，还有大湖的广庭乐停车场，我们卓兰地区的卓兰高中、卓兰镇公所，还有我们泰安乡公所、狮潭义民庙等。我们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到我们大湖地区旅游，能够考虑把车子停在适当位置，再搭配我们 U-Bike 到市区或临近的景点活动。对于观光客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旅游方式。尤其到了草莓季，我们热门时段的车流一定会增加。如果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搭配 U-Bike 步行等方式移动，把车开到适当的地点啊，再来做个旅行，这样会比较轻松啊，地方交通也。
0: 是，好，那说到交通呢，其实最近大家蛮关注的一个议题跟焦点哦，就是最近其实也非常重视酒驾跟毒驾哈，尤其现在这个警方有毒品的唾液快筛试剂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副分长跟大家说明一下，让大家更了解呢？
1: 好的，那跟各位听众好朋友报告是，其实毒驾跟酒驾一样，都是非常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毒品会造成我们的注意的下降、判断力的能力的降低、反应迟钝甚至出现一些幻觉等情形。所以在我们警方执法时发现哈，驾驶人有经常有那个恍惚的情形，反应异常，车辆蛇行，那或其他客观的事证可能涉及毒驾都会依照这个实施毒品快易那个唾液快筛。这目的是希望说在事故发生之前能够将这些危险阻截在道路
0: 是，好，
1: 其他的用的是。
0: 好，那副院长，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用试剂啊，这个一筛之后，如果是阳性，或者是说有些驾驶人他说我不要这个快筛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1: 好的，如果我们驾驶人经过我们的快筛呈阳性哈，我们会依法自单告发，然后将车辆移至保管。那依现场情形，我们基本上会选择逮捕移送。如果驾驶人拒绝接受快筛，也有相当重的处罚。依照目前的执法程序，如果我们认定警方认定有客观的事实，足论他有疑似使用毒品或驾车车辆，我们会都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们又会采用立即逮捕的方式啊，或许采集检体送件，然后移送法办。另外，依照《道路交通条例》第35条。我们机车的驾驶人会处以18,000到120,000的罚款，汽车的话是处以36,000到150,000元以下的罚款，相关的车辆一致保管，并有吊扣驾照1年的处罚，1至2年的处罚。是的。
0: 好，那最后我们在今天谈的这个交通议题上面，最后副分局长有没有什么你要做补充跟总结，还是要提醒的呢？
1: 是的，是的，好，谢谢主持人给我们机会哈。那有关于这个交通安全方面，我想跟各位听众好朋友分享3句话。第一是我们的速度我们慢一点，尤其在我们的山区道路、弯道或视线不佳地方，不要因为道路车少就提高了车速。第二点是距离留一点，我们跟前车、行人或自行车要保持一个适度的安全距离，自己才有足够时间反应。第三个是安全多一点，我们不要酒驾，不要毒驾，也不要危险驾驶。

尤其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大湖即将迎接的草莓季、温泉季，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苗栗来旅行、来旅游，到大湖来采草莓，到我们泰安乡来泡温泉。但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善用我们的交通工具。

敦地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谢谢，拜拜。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 142.7 公里通宵出口前，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那原本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刚过南屯内侧的保险杆已经完全排除了。那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经由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车多的哦，因为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流量还是相当大。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往南的话，目前是来到云林系统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的影响，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到了斗南。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北上在新竹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匝道，目前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国三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蓝潭隧道前啊，这是国三南下过了竹崎，在蓝潭隧道前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这边好像感觉堵车有点越来越严重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 5.5 到 5.6 公里要往草屯的方向，来到大理西桥路段的地方，内侧有大纸箱掉落的情形，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情况抖下哦。来送上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想唱歌》，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

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都会给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给所有的路都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 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40.5 到 340.4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 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 142.7 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 5.5 到 5.6 公里之间，大里西桥路段大纸箱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青青小姐，你来哦！
3: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3: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3: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啊，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4: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
4: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4: 啊，你累了吗？
6: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西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减到 3.5 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

0: 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8到165公里，往北啊，就从台中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内侧移动清扫工程，在刚刚已经是撤收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从大雅系统到丰原这边的车多情况也慢慢疏解消化啊，现在还是有点车多。那连带影响就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形。此外，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缓慢。那往南的话，就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在进行，所以后方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会比较缓慢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北上啊新竹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排队车阵，现在完全疏解了。而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了中内侧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缓慢的状况。还有国三的南下142.7公里，靠近通霄中间车道掉落的木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5.5到5.6公里，要往草屯的方向，来到大理西桥的地方，内侧有大纸箱掉落的情形，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小心注意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十九路，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后方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好，另外呢，长期性施工的部分要提醒朋友注意，是台61线的指标99到102公里。那么这是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做平交路口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这边会封闭主线车道。那施工期间呢，都还是会维持一线汽车跟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第一阶段先封闭的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从9月7号开始封闭，会持续到9月14号早上9点钟为止。那早上九点钟过后呢，就会开始进行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的话，就是不管南下或北上都会封闭起来，而这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哦。所以好，这个在9月14号之后，这里就这要通行就会比较困难一些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指标93到99.1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从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会持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双向主线跟侧车道都整个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其他的平面道路来通行。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消。
2: 为更久次外路边坚守背后，做好未测下音，东错西下当手未归，蹦蹦飘飘我被测挂电，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Hello, Kaki，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金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你真可怜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啊。
3: 好，再次提醒朋友，金广的空中传染挽救捐血活动呢，就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好，倒数5天咯、倒数5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因为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血液，你才能够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心态健康很重要。然后现在早晚都比较凉冷一些，所以如果是早出晚归朋友注意，千万别着凉了哈。那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呢，下个礼拜二9月15号，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举办的地点呢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那如果你用导航设定的话，你要设定的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如果导航到这里，你就会看到哦，3台捐血车呢。哦，这个活动应该办得很热闹，对，真的很热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哈、有来过的朋友，欢迎继续再来啊；没有来过的朋友，也欢迎您可以一起来参与哦。那这一次活动我们也邀请了友军团队一起来参加，而且都是跟我们合作非常多年，大家都很有默契了哦，包含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利用桌游的这个游戏，然后提升大家的识诈防诈能力、那另外还有国道以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更有路权以及防御驾驶的一些概念。那此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他们会带着有机肥料来跟大家兑换什么东西，就是废电池以及旧的 3C 产品、所以你那个家里面应该有些人应该都有不少这个东西，把它整理一下就带过来可以兑换有机肥料啊，不过这有机肥料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的。那另外活动现场我们也邀请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来帮大家这个把脉一下，为健康把关一下，好，一起守护我们的健康。那这次活动呢可以很热闹，奖品很丰富，最主要就是有这些热心公益企业的一个响应哦。那包含哪些呢？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哦。今天阿华师还来现场，这个上节目。这个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甘心齁、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齁、要搬到会场去齁、这个人力啊还有车辆我们都没有齁、所以他们还支援人力跟车辆来帮我们做搬运齁、那阿华师还说啊没有，这是他们分内的工作。好，就甘心真的把金广当作自己的这个地方啦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另外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常来公司、这个有时候他们也真的都会帮我们来，就是在会场的时候帮忙发送物资啊、就是发这些赠品啊、然后怎么样规划动线流程啊、他们真的很有经验、真的我觉得光靠我们、要把这个活动办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真的有这些人呢一起来响应然后来帮忙、这个出钱出力、然后、出车、这个、提供赞助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所以每次、遇到这些企业都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他们、那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管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就是让您吃了一帆风顺、那另外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在家政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些奖品很丰富，但是数量真的有限，送完为止哦，所以欢迎朋友们这个预留时间哦，来到会场哦。那我们的时间就是9月15号礼拜二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的五点钟。那来的时候呢记得准备几个东西啊、除了捐血一定要用的身份证、健保卡，这个个人证件很重要之外，另外呢因为实在是奖品太丰富了、所以大家记得带一个比较大啊、比较耐装东西的这种环保购物袋来哈、然后另外再多带一个东西，要装羊肉炉，它需要保温啊、所以就是保冷袋啊、保冷袋记得把它带来，因为它是这个需要冷藏的东西，所以大家带个保冷袋来，这样装比较不会让食物有机会有一些变质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好，这几个东西就记得带来，然后
还有健康的血液哈，所以这几天身体健康很重要。好，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到9月15号那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哦。那地点我再说一次，地点呢你可以设定导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如果是地址的话，就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号。那我们在黎明新村里面的

黎明办公区的礼堂，这边就是我们的活动会场哦。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修旧来做公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三号原本南下 142.7 公里通宵出口前中间车道的木棍没有接回到后续应该排除了。那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过和美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在这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警告标示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在国三南下193公里刚过和美，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要注意哦。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然后呢，再往南的话，目前就是在云林系统过后哦，大概在斗南地磅站这个地方，因为那一次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来到丰原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还是有点车多。而国三南下部分，现在过和美到彰化系统有车多状况，速度缓慢哦。这个除了我刚刚提到说国三南下193公里中间车道有大货车之外，大货车停放之外，好像没有接获到其他特别的状况，如果有更详细的情形，也麻烦朋友再帮忙回报确认一下。那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依旧是车多回堵，而且开始会有定点的状况。那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 5.5 到 5.6 公里，在大里西桥这里内侧掉落的大纸箱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留意咯。

龙玉所演唱的歌曲《放空假期》。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哦，从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子真的蛮多的耶。那特别在刚刚朋友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还有大货车停放。那目前拖吊车来到现场了，好，但这个大货车的后方现在会呈现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国三南下过和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此外，国三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而国一车多地点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就是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靠近大林的地方，那么这边呢有封闭啊，这个就不是封闭，是这个内侧是有移动清扫工程车进行的影响，所以造成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要特别当心小心注意一下。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一北上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哇，这边车子也蛮多的哦，速度也是蛮慢的一个情形。好，这边因为过了大林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所以这边也有车多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民生当中呢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5分钟，尽管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万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2: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东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语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4: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3: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20%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5: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3: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10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12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蓝阳及新民双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6: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7: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

0: 品质，所以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1: 为了让永续在南洋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414点，指数来到46769点，成交金额是4566亿。上柜市场是下跌了3.89点，指数来到404.20点，成交金额是1162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了545点，指数来到6459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2点，指数来到69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0点，指数来到249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1点，指数来到394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8: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7: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8: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7: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8: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7: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雨已打警戒值，目前台18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18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9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9: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

0: 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0:40，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啊，依旧在和美过后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那原本在国三呢，说南下的193公里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停放的情况，新茂博快丢啊内好应该已经排除了，但车子还是比较多，流量比较大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感觉是慢慢有在疏通的感觉哦。那国道三号原本在国三南下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的车多，现在看起来也疏解许多了。此外国三的北上205.6公里过乌日之后，中间车道掉落大帆布，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那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5.5到5.6公里，要往草屯方向，在大理溪桥上哦，内侧掉落的大纸箱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目前太平出口有排队的情况哦，车都下不去。还有在东向29.3公里这个东向是要往雾峰的方向，靠近这个大理德芳南路这个地方，外侧有扫街车持续的在往东移动当中。那此外目前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国一的南下是接近大林出口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哦。那国一北上过大林之后，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一点点的车多情况。还有国三刚提到的就是过了和美之后，现在还是有点车多，不过感觉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来送上是孙盛希的红苹果，不是那个娘娘的毒苹果，是红苹果。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台74线东向往雾峰，在太平出口这边有排队的情况，有排队的情况，车都下不去。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205.6公里过乌日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还在等待检时处理哦。那至于车多路段，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一南下，大概湖口过后到竹北，这边还是有车多，不过感觉平均车速都渐渐提升了，也就是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那国一南下原本在靠近大林这边的车多也已经疏解了，而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

这里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还在，但现在也没有塞车了。好，路况整体上面来看呢，是越来越好了哈。好，那如果有车多的情况，也不会太严重。感觉车速呢，也都渐渐的在提升、恢复、消化当中。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哦。这个是夫妻的合唱，单苏以跟谢怡君合唱的歌曲《爱爱大声》。共出来。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

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色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

0: 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离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0: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流量渐渐恢复顺畅了。那么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那么一点点车多而已不至于拥塞，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通了。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目前搭上都顺畅。而国三的北上 205.6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帆布目前还没接入到后续排除将近快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太平区中山路四段往环中东路的方向靠近市民大道一段620巷的地方，这边则是有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另外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都没有受到影响目前都还算是正常可以通行的情况哦。好，另外提醒朋友，今天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12点钟为止这个夜间的四个小时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56.4 到 167.9 公里，也就从龙井开始到深港这个路段南下全车道将会封闭进行路面的一个铺修的工程一个路面的一个整修工程，所以到时候呢这整个四个小时南下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请朋友们改道，时间呢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钟为止封闭是台61线南下从龙井到深港路段之间哦。另外今天晚上有这个苗栗苑里镇的市场普大夜市活动好，这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好，在9月10号今天礼拜四预计中午12点就待会儿就开始要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夜市的整个结束清场为止。那目前预计是到明天凌晨3点钟，活动范围实施的交通管制路段包含了天下路从围公路到世界路，然后呢成功路从中山路到世界路，围公路从天下路到世界路，以及信义路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这个范围呢都是封闭管制的路段。那如果朋友要去呢，其实台铁都还有特别加开这个加挂车厢，所以大家可以多利用台铁运输来前往。那另外刚刚接触到说国道3号北上有一部哇开起车来非常危险的车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 K12-278 多少的车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通宵，不仅车速快而且不断的超车，真的非常危险，来关心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中午12点收空收胖做到发财人，不如卡打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大家好，我是周祖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转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会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机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罗华娟，我的幸福之道是平安就是福。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说这句话，那个时候就觉得不过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罢了，转眼自己也坐六望七了，才真正的开始体会到这句话。我自己，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之道。话说有一次骑脚踏车外出，没有留意斜坡，车一滑，整个人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原定的行程当然没有办法赴约了，膝盖撞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办法蹲下来，过去可以轻易完成的动作变得吃力，例行的运动也完全停摆，影响的不只是身体，心情也大坏，才深刻地体会到平安才能幸福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我92岁的老妈妈，一个礼拜有3天要在关怀据点上课，我要负责接送，每次去接妈妈，牵着妈妈的手让她安稳地坐上我的车，不管是送去据点还是送回家，妈妈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之道。从幼稚园到现在，超过一甲子交情的好朋友们，彼此3不5时的互报平安，也是我的幸福之道。平安就是福，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谁来捡月光》。中午十二点过八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来到竹北交流道过后这个地方，南下过竹北交流道这里还有一点点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送上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0: 张惠妹的缓缓，刚接获到说国道三号、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209.6公里，也就过乌日来到中投，这边有一部车辆去撞到护栏，是中型货车爆胎之后撞到内侧护栏，停放在内侧，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那目前拖吊车来到现场，准备进行拖吊，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因为这里刚好是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哦，所以务必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竹北之后，这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台中市在太平区的中山路四段往环中东路靠近市民大道一段620巷的地方有施工，然后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沙鹿过管前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都还好，没有造成堵车。倒是在三民路往五权路过太平路之后，外侧这边的施工造成后方有车多，而向上路往文兴路靠近大昌街外侧污水系统的施工目前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好，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1: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2: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在国道六号东向0.9公里，要往埔里方向。刚从雾峰系统汇进来而已，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三号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的209.6公里，这边来到中头，是有一部中型货车爆胎之后。

又撞到了那一侧护栏哦，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拖吊车来到现场了，而且来到现场之后，不仅在车辆后方有摆上警告标示之外哦，另外也把原本散落在车道上中的这个轮胎皮给捡走了哦。好，真的看起来有点危险，但是也谢谢哦这个拖吊车的业者。那目前这边刚好这个大转弯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拜托拜托哦。好，目前车辆还没有拖吊走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竹北的地方，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德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那么今天在主场迎战海盗的白袜队呢，被对方的投手车轮战给压制。虽然说日本重炮村神村上宗隆开轰，但全队依旧是以2-4吞下2连败。海盗目前战绩73胜73败，在国联中区已经被淘汰了，那么跟外卡资格还有差距5场胜差。而今年脱胎换骨的白袜呢，则是以75胜70败排在美联中区龙头，领先第二的守护者2场胜差。此外，今天做客皇家主场的响尾蛇力拼3连战啊，这个系列赛要横扫对手，但自家前明星右投索罗卡哀轰，也导致了球队最后2-5落败。除了中段近期4连胜之外，国联外卡排名当中也掉到了第4名。而酿酒人今天在主场以8-6力压小熊，持续稳居国联中区龙头，也是全联盟第一支拿到91胜的球队，继续朝着单季100胜来迈进。而酿酒人赢球之后，目前打出91胜56败，胜率是6.19，傲视全大联盟，有望季后赛第一轮轮空直闯分区系列赛。另外，洋基游击大物哦，隆巴德今天对战洛基，从日本强投兼野置之手中敲出生涯第1发的满贯炮，也是洋基本季的第1支，那么帮助球队以6-1赢球，勇夺2连胜。洋基最近10场比赛拿下了7胜。而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二垒手，面对双城2个打数没有安打，连续4场比赛熄火，打击率掉到了 0.256， OPS 是 0.714， 但是获得了3次保送，并且跑回2分，以33分超越了张玉成的台湾球员单季最多得分记录。而这个球季呢，这个另外李浩宇呢，这个球季已经敲出了8轰，有机会来挑战2021年张玉成所保持的台湾选手单季最多9轰的壮举啊。那最后老虎队就以7-2大胜。此外，效力费城人 2A 的台湾火球男潘文圭呢，今天后援一局没有失分，连续4场比赛力保不失，防御率掉到了 3.68， 中场费城人 2A 是以11-3大胜。另外，在韩国职棒打拼的韩华英台湾强投王彦成呢，则是先发对决 LG 双子，角逐6局只是1分优质先发，中场韩华英是以19-3打爆对手。那这个王彦成也收下了魁伟已久的本季第11胜，那么上一次的胜投已经是8月4号了。那再来呢，是中华职棒部分，前天净身球大场面的冲突激情过后，魏全龙昨天在大巨蛋主场再战富邦悍将，双方各出现2次触身球，不过还好没有再酿成冲突。那么富邦洋投马蒂斯6局是1分好投，也帮助球队4-2赢球。而乐天桃园的威能帝昨天投1休4哦，猛飙了9局完投完丰盛，那么威克也击出了桃园主场生涯的首轰，洋投这个洋投打联手率领球队以4-0夺得了胜利。那目前战绩排名啊，位居下半球季的第1。而台钢雄鹰呢，则是苦吞平队史纪录的7连败。中信兄弟昨天靠着余柱曾颂恩6局下轰出制胜阳春炮，突破僵局，率领球队以5-3击败了统一狮。目前兄弟还落后榜首乐天桃园有0.5场的胜差。
至于 U18 亚青赛，台湾呢昨天面对首次参赛的新加坡，首局呢就先失一分，不过双方实力还

0: 还是有差距。台湾全场14支安打，中场16-1，提前在四局结束比赛。那日本则是14-0，提前四局扣倒菲律宾，确定以 A 组第一晋级超级循环赛。那么 U18 今天休兵，明天开始超级循环赛，移师到了师大巨蛋啊。那么，这个第一场比赛，台湾呢在下午的1:30要出战菲律宾，晚上6:30日本对决南韩，台湾将在礼拜六晚上对决日本，而这场比赛将会攸关是不是可以晋级13号的冠军战哦，所以精彩可期。而2026年的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预赛啊，昨天最后一天，台湾男子排球队呢交手了泰国，双方缠斗了5局啊，很可惜，原本台湾领先的一个优势最后被扳过了啊，那反倒被逆转，最后2-3，以23-25、25-22、25-23、22-25、10-15输球。那台湾预赛1胜2败坐收，确定以第七种子晋级到了前8强。而2026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年迈入第5届，那么昨天的比赛，东山高中以25-11、25-14、23-25、25-17击败内湖高中，取得开门红。而丰原高商25-19、25-17、25-14击败建国中学。再来关心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啊，在女单的部分青春对决，地主宠儿高夫后劲十足，不但抢救两个赛末点，更以2-6、7-6、6-2逆袭俄罗斯的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第二度挺进到女单的4强，将跟哈萨克的准球后雷巴金娜来争夺冠军战的门票。那雷巴金娜则是历经3盘激战之后，以3-6、6-1、6-4大逆转前中国一姐郑钦文，而哈萨克第二种子首闯到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4强，也顺势提前锁定了世界球后的宝座。那至于在男单部分呢，列为大号头号种子的兹维列夫呢，是以6-2、7-5、6-1轻松的击败荷兰的黑马范德赞德舒尔普哦。那这个德国的头号种子生涯第三度挺进到美网的男单4强，将跟另一位非种子俄罗斯的雷神哈查诺夫来争夺冠军战门票。这个俄罗斯的雷神呢，可以说天助自助，他以6-2、7-5、3-2领先的时候，对手呢因伤退赛哦，这是比利时第28种子的布洛克斯，也让这位非种子黑马职业生涯第二度挺进到了美网男单的4强。好，最后关心桌球消息，世界排名第4的中国选手蒯曼哦，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第一轮第4局，虽然靠着一记幸运擦网球躲过了一个赛末点，把战线拉到了决胜局，不过最后还是以2-3输给43岁德国削球老将韩莹。那么世界排名第5的王艺迪1-3输给世界排名35的埃及女将梅谢夫，中国女将目前剩下陈幸彤跟陈怡还在。那21岁的新秀黄友正在男单第一轮也以2-3输给美国一哥卡纳克祖吉哦。那么生涯呢，在这个冠军系列赛的胜场还没有开张。世界排名第3的19岁日本新星松岛辉空呢，则面对世界排名45的英国一哥贾维斯，那么就在第2局遭到一点点麻烦，最后是以11-4、12-10、11-7过关，16强要迎战香港直拍横打名将黄镇廷。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有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12:25，节目接近尾声了。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09。

9.6公里的地方，这是来到中投内侧有中型货车爆胎之后撞护栏的事故，而且好像车上有人受伤，所以目前救护车也到现场了，拖吊车也到了啊。好，那么没有塞车，但是后方有警告标示，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因为刚好一个大转弯过来的地方，好，小心的变换车道。另外国六的东向0.9公里往埔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那大上来讲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那么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礼拜四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半的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是露露黄露子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美小鸭，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关心12点半警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明天又是礼拜五了，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8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2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000关卡，跌破5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苑报道。
4: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5: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

0: 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1: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刑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监狱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并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 3.28 两黄金交易2万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嫌系受未嫌指挥外，幕后尚有许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拘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4: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万4721人，总人口较7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8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1到8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6: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7: 两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十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8: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它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它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0: 时间会吸收掉。
1: 医师提醒，这种咽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4: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3: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说，
6: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5: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7: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8: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7: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

0: 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丹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7.5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部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度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4: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3: 公度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 1.64 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 1.93 亿元仅核列 0.48 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6: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5: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四环八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8: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跟竹的产业。
7: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 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服

0: 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金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剧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3: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2: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剧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万5千人的航班取消，约18万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5: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3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4: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盗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10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设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7: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6: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08。

0: 案。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

0: 全麻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1: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0: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2: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啊，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0: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九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5: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说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一起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像我们这边以外为我们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了我们还有摸彩券，会当到做大种的电视啊、洗衫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吃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4: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早上呢，整体的天气温度还是很高诶，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非常的热。那呢，但是好天气哦，可能就只剩下今天咯，因为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哦，这个东北季风明天开始呢，带来的水汽将会增加，从桃园以北到东北部呢，都会转为有局部降雨，被封闭的天气仍然维持晴朗稳定。那午后的山区呢，则会有局部降雨几率。那今天整体来说呢，也是水汽不多，从明天开始才会逐渐增多。那可是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部分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呢，稍这个早晚哦，都请大家一定要加一件外套，不要冷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北部气温大概是21到31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是21到34度，东部则是20度到32度。那呢，整个白天的气温还是会到30度以上，所以呢，嘛是真热啦，出去嘛是爱防晒啊，撑伞。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哦，不要想说，好像没有那么热了，或者是汗没有流那么多了，就忘记喝水。但其实呢，还是要一直补充身体的水分，有可能你已经干了渴了，但你还是不晓得哦。那呢，整个晚上的整个温度温差范围还是比较大，像昨天晚上就是骑车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冷哦，感觉可以开始把那个防风外套穿起来了。那明天开始呢，逐渐呢，东北季风增强的情况下，水汽会增加，到了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呢，才

才会逐渐转晴哦。不过呢，还是水汽会持续增加为主，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呢，还是短暂的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哦。整个秋天慢慢来临的状况下呢，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把这个换季的衣服哦，该换的啊，或者是该准备的东西，好像也可以找这几个周末或者是连假的时候开始整理起来。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9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护栏，目前呢这个整个车头是打横，稍微打横的放在这边哦。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那车子呢稍微打横的放在这边，以及呢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神冈出口匝道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以及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过了雾峰系统之后0.9公里处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台十三线北上在64.2公里处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的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掉落在这里处理当中，以及呢，在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有这个北上在178.3到177.8公里处哦，鹿港的出口这边有整木掉落。那呢，在整个台61线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施工点哦，都是要请您小心的地方，包括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处，这边是封闭主线车道，那侧车道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整个工程的整个车道的速度呢，也是降到40公里。另外呢，在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选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双向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所有的主线跟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请您行驶替代。道路哦，从这个北上线从后龙下接台六，再接台一，接台三甲，接台一级线，就可以驶回台61线。那如果您是南下线的话，则是从竹南下台一级、哦、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再走回这个台61线行驶。那最后一个施工点，则是在156.4到167.9公里处的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呢也是全部的车道进行封闭哦，都请您提前下龙井匝道之后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那现场呢有一些交尾管制部分，也是请您要配合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有一颗石头哦，会压到会爆胎，其实它应该是在跟台十三线哦。如果以这个省道以县道来说的话、哦，它是在台十三线的北上64.2公里处的后丰大桥哦，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的车道有尖锐的石头。那另外市区的部分，还有在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呢有改善工程，目前呢整个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起来听 Erica 的《过分浪漫》。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285.09点，来到46898.27点，成交金额为6241.58亿。上柜指数下跌2.99点，来到405.10点，成交金额为1550.40亿。雅股至今指数下跌211.47点，来到64931.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3.81点，来到7037.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5.44点，来到24949.5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3.73点，来到3937.7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46到147公里之间，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轮胎皮，持续往南下，在173到179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公里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整个车头有稍微打横停放在现场。那另外呢，南下在 209.6 公里处中头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原本发生一台中型的货车内撞这个内侧护栏的事故。

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这个路段呢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西向在神冈出口匝道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 0.9 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部分，台十三线这个北上在 64.2 公里处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的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要压到了，可能会爆胎哦。那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在 178.3 公里处鹿港出口的地方哦，有整木掉落。此外呢，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公里处龙井到深港路段哦，这里全部的车道呢在今天晚上哦8点到午夜的时候会进行全部的车道封闭，那呢也都请您呢晚上8点过后都请改走台17线平面道路，那封闭的整个时间呢也是请您要注意现场的交尾管制。那现在呢台61线封闭施工的路段则是在这个双向的93到 99.1 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个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全部的主线跟侧车道都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呢还有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呢是封闭南下的车道哦，这个封闭时间呢只有主线车道啊，侧车道呢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也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因为整体的车速都有受到影响。那今天呢是国历的9月10号，也是农历的7月29号哦。那苗栗县院里镇呢就在今天当天在这个鬼门关的日子里举办市场普大夜市的活动，那今天中午12点开始哦，到整个活动夜市结束清场，预计会到清晨的3点，这个呢都有进行这个所有的管制路段，包括呢是天下路段在围攻路口到世界路口，以及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攻路段则是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信义路段则是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整个呢这个范围哦都是在进行交管的状态哦，因为为了办理这个市场普大夜市的活动，也请您呢如果前往这个院里镇的时候，这个路段呢也都是特别小心，整个车流量都会受到影响哦。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沙漏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有

这首歌是李彦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是车多。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46到147公里处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轮胎皮，持续南下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施工，也让这边呢整体车速有受到影响哦。过了大雅之后呢，车流速度降到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那目前呢整个车头是稍微打横的停在内侧车道。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西向的神宫出口匝道处呢，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 0.9 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省道台13线北上的 64.2 公里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掉在这里，小心经过的时候压到会轮胎会受伤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8.3 到 177.8 公里处，这个鹿港出口匝道这边有枕木掉落，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午间情的啦啦啦。

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5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整个车流量呢都是有受到影响，车速比较缓慢。持续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停放在这里，那整个车头稍微打横哦。经过这个靠近竹南路段的时候，请留意内侧车道的事故。国道四号部分往清水的方向西向，在神冈出口匝道处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以及呢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0.9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省道台十三线北上的64.2公里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路段，这里呢在最外侧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掉落在这里，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目前都持续处理当中。那另外呢，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8.3到177.8公里之间，鹿港出口匝道有整木掉落。另外呢，在西滨还有两个这个封闭施工的情形哦，都是长期性施工，包括是在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整个主线和侧车道都封闭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先改走这个台六线接台一线，接台十三甲线接台一级线，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那分别从后龙及竹南交流道下。另外一个地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99到102公里处，目前呢是封闭南下线的大山到外埔，等到下个礼拜一过后呢，就会变成双向封闭了。那呢，这里只有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之间呢，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还是可以通行。不过在这个工区哦，整个施工期间，它的车速呢会降到40公里，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准备一起来听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八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

0: 张嘉云帮助陶露水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嘉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嘉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嘉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3: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2: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兴凯报道。
4: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5: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4: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46到147公里之间，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那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173到179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所以呢，整个大雅过后呢，这边车流速度稍稍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则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在国道四号东向往这个潭子的方向的11到28公里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以及呢，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神冈出口匝道处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国道六号的部分，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0.9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13线北上的64.2公里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车道呢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8.3到177.8公里处，鹿港出口处呢，这边有枕木掉落。那请您行经呢这些施工路段，或者是有散落物地点呢，都请小心留意哦，减速慢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242.87点，收在46,940.49点，成交金额是7,139.72亿，跌幅是0.51%。上柜指数下跌2.85点，收在405.24点，成交金额为1,731.38亿，跌幅是0.7%。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50.36点。来到64,892.4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0.63点，来到7,041.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27点，来到24,954.6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96点，来到3,936.55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是车多。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46到147公里之间，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轮胎皮。持续往南下，在173到179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整个施工路段呢，还是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施工点的动向。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护栏，那车头有稍微打横哦，都请您呢经过这个靠近竹南路段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则是往西向往清水的方向，神冈出口匝道处往神冈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部分则是在11到28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则是在0.9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台13线北上，在64.2公里处后峰大桥往这个丰原的方向，最外侧

侧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8.3 到 177.8 公里处，鹿港出口匝道有整木掉落。此外，台61线有两个比较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的93到 99.1 公里处，这里呢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全部车道不管是主线还是侧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也请您北上线从后龙下，那南下线从竹南接替代道路。另外呢是个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礼拜呢是先封闭南下线哦，这个大山到外埔，那目前只有封闭主线车道，维持呢侧车道的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到了下个礼拜一过后呢，则是会封闭双向的车道。那整个施工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则是降到40公里哦。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整体的车速也都会下降。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先走替代道路哦。说到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 168.6 公里处的丰原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欸啊，你够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

0: 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呢，只有在这个大系统匝道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那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68.6 公里处丰原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哦回堵到这个台中系统之前。所以南下过后呢，请您经过这个台中系统之后后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在这个丰原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在持续南下部分呢，还有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 0.9 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省道部分则是在台13线北上的 64.2 公里处后丰大桥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颗尖锐的石头，以及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8.3 公里鹿港出口匝道有整木掉落。那今天呢，也是农历的7月29号鬼门关的日子，所以苗栗县苑里镇举办市场普大夜市活动。今天中午的12点到这个夜市，整个活动的结束大概预计是到明天的凌晨3点哦。整个活动范围都实施封街管制，管制路段包括是天下路段，在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以及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公路段则是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新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这些路段呢都进行交通管制哦，进行封街，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苑里市区的部分都会受到交通的影响，也请您一定要注意现场的交围。那九月份呢，也是我们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捐血活动的日子。相信大家呢，现在应该每天都有听到我们在跟大家号召，在跟大家呼唤哦。那呢，9月15号礼拜二呢，早上九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是在台中市南屯区的黎明路2段501-1号哦。如果呢，您对路况比较不熟，或者是这个地点有点长的话，你直接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咻咻的抵达目的地了。那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还有台中市的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共同参与。现场呢，除了这个警察局有安排趣味桌游，可以让大家互动哦，提升这个防诈试诈的能力之外，还有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另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到现场设摊哦，也都欢迎大家把家中的废电池及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真的是一件事故呢。除了这些社摊哦、摆摊跟一些互动活动之外，我们还有邀请到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到现场为大家做义诊的服务啊，早上跟下午都有安排哦，也都欢迎您呢，可以在一边等待捐血的过程当中，跟中医师呢一起好好的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呢，也可以呢一起哦，为明年度的捐血哦，我们一直呢每年都可以再相见哦。那捐血中心呢也表示说，目前的血源真的非常的短缺，尤其是 A 型跟 O 型的血液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身体状况如果 OK， 那当天时间也 OK 哦，整个状态都是很 OK， 可以来的话呢，都很欢迎。9月15号下个礼拜二我们相见欢啊，记得要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哦。那目前呢，台中市区的部分的路段呢，为您更新一些施工的点。

包括是在台中市太平区的中山路四段往环中路东路的方向，靠近市民大道一段620巷之前，这边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19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

东石的三民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施工。那不过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你经过三民路往五泉路的方向哦，这边整体的车速呢都是受到影响的，请你减速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一起来听幻蓝小熊的新歌《夜市王》。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国道三号南下416.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由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到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哈、哦、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哈、哦、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哈、哦、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哈、哦、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得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哦，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哈、哦、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哈、哦、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哦，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影吼。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好了好了，我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0: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大家不知道女孩子啊，尤其是女孩子，可能不一定是大家哦，可能男生不一定。女孩子真的很特别在意这个外貌的状况哦，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如果人家喊你小姐哦，或者是称呼你那个太太，感觉这个差异就很多啊，被叫小姐还是心情会比较开心一点啦。那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外表跟整个身体的这个实际年龄有差距之外哦，大家都很希望说，我的外表的年龄啊，比我真的实际上的年龄差距呢，可以再更年轻一点哦，看起来再更状态好一点之外，其实呢，生物年龄哦，也有跟实际年龄有落差哦。那什么是生物年龄？哦，所谓的生物年龄就是说，透过血液检查与身体的数据来评估说你身体内部器官跟身体功能实际老化的程度。其实这个老化的程度不一定会跟你现在身份证上面的数字年龄是一样的。严佐华医师呢就分享他的团队哦，分析超过150,000名英国成年人的资料，并以美国超过10,000名的参与者进行验证，利用血糖、肌酸酐、蛋白呢及发炎指标等数据有计算生物年龄。结果发现呢，越晚出生年代的人整体老化的程度反而更明显哦。其中呢，1990年代出生族群的老化速度甚至高于1960年代出生的人。所以现在是越晚出生的人可能整体的老化程度比较快速的意思吗？那呢，连佐华医师也分享哦，这个研究进一步的发现，如果当你本身的生物年龄和你实际年龄差距越大，那你在55岁以前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会越高，尤其是与肺癌、大肠癌等消化道癌症以及子宫体癌的关联最为明显。那在整个老化程度最高的族群当中，早发性癌症的风险增加了大概是15%哦。所以呢，这个生物年龄并不是单纯的告诉大家你的身体老几岁，更重要的是呢，可以透过这个身体的这个老化的指数、来长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68.6 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

追踪观察你的身体是否出现了加速老化的警讯，也可以好好的照顾身体。那严医师也指出哦，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慢性发炎、肥胖、代谢症候群、缺乏运动、实际压力呢，这个长期压力以及高加工的食品，都可能让你的身体提早老化。除了你自己本来就会慢慢变老之外，哦，可能透过这些比较不好的这个方式啊，生活方式，会让你呢更加加速老化。当你的生活年龄明显高于实际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呢进一步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数据，找出潜在的原因。哦，这个研究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太紧张。哦，这个还是可以呢透过这个研究的数据哦来了解说，诶，我是不是哪里可以调整，哦，我可以什么可以生活的更加的开心，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哦，透过这个睡眠啊、压力管理、饮食呢来降低自己的老化的速度，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哦，预防这个早期的早发性癌症和慢性疾病。所以当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想说啊，除了我还要注意一下我的外表之外哦，还要注意一下哎我的内在。所以呢，其实人家说这个相由心生，有时候呢，你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是会影响到你的外貌。那有可能有些人呢，生活比较辛苦、比较操劳，日头晒的比较多，也可能呢会感觉是哎好像变得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其实不管是内外在呢，都是有互相影响的。也给大家呢一个参考哦。其实呢，如果身体呢，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哎，自己有发现说在透过一些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生物年龄是比较大的，老于这个实际年龄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去看看说哎，我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需要做调整了呢。好，那目前周末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更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46到147公里处，铜锣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165.5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南下原本发生在丰原路段168.6公里处中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不过整体的车流量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过了这个台中系统之后，这边都还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个丰原路段哦，还是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呢，都还在持续疏解消化，请您耐心的稍稍等待。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那西向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神冈出口匝道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5到174公里处，阳错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北上178.3到177.8公里处，这个鹿港出口匝道这边有枕木掉落。都请你呢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哦，或者是有这个抛锚车的路段，都小心留意了，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态。那我是林辉罗红，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5 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受到刚才168公里处丰原路段的事故影响哦，整体呢都是车多速缓。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整个车流速度也还在持续消化当中，请您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呢，车流速度低于40公里都请您减速慢行哦，耐心一下，那等一下呢，这个整体的车流速度都会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

拢会使放心啊过。那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5到174公里之间，阳错路段有掉落轮胎皮。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包括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99.1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封闭，也都请您呢，北上线从后龙下，南下线从竹南下都先改行替代道路。另外呢，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则是呢因为平交路口改善工程的关系，封闭整个主线车道。施工期间呢，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这个礼拜呢，是南下线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主线车道封闭。到了礼拜一，下礼拜一过后，一直到这个后年年底，则是呢会封闭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整个施工期间呢，这个施工车速速限呢都是只有40公里，可以的话呢也请您提前改道，或者是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一起来听小江的这一首《想和你》。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

0: 有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0: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溪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整体都是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65.5 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整个过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整体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时速40公里以下。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79公里之间，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整体车速也是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之前192公里处的施工点前后，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持续北上路段，还有在144.7公里处通霄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塑胶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5到174公里之间，阳错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台61线双向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呢全线车道进行封闭，请您提前改道。还有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南下车道则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不过整体的工区侧车道的速限已经降到40公里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那我们在下礼拜二的时候，9月15号是我们今年一年两期的第二次捐血活动。那呢，除了刚才稍早提到说很多的这个公部单们啊，还有很多的单位都一起前来共襄盛举之外，还有我们很多热情响应的赞助厂商也提供了丰富的礼品给大家哦，感谢大家一起热心的响应捐血。那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都热心的赞助。那呢，如果当天完成250cc 捐血的民众呢，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氏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以及一帆风顺小礼盒，有一帆风顺的祝福，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500cc 的朋友，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丰富的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整个活动的奖项非常的丰富，也很感谢赞助厂商对于我们这个警广台中分台的捐血活动整体的一些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一起来热情的响应。那因为整个东西非常的多，非常的澎湃，都请呢捐血的伙伴们除了携带的双证件就是身份证及健保卡来参加捐血之外，还要记得携带你的环保购物袋和这个保冷袋，因为呢这个雅芳羊肉炉它是冷冻食品，所以还是希望呢您可以在最新鲜最安全的状况下把它带回家。爱给你炸裂 logo 哦。

0: 那呢，我们等一下呢也邀请到了这个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的林正明林董事长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所以2:35的时候都欢迎大家一起继续收听欢乐午茶。那呢最后呢在这个补充一下路况哦，包括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三号北上在 144.7 公里处内侧车道则是有大塑胶带掉落。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技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抛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23岁无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无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2: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

0: 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林的报道。
2: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3: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2: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4: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5: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这一起一个博览会，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我们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还有摸彩券可以到很大众的电视啊、洗衣机啊，所以我们家人欠电器的人可以到他们来吃，我们来买吃油啊，买油啊又到电视啊。
4: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 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8: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9: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10: 妈妈，我们家的客厅好大哦，
11: 而且你有没有听到客厅里充满了笑声？
10: 所以我们家有欢乐大客厅。妈妈，我去准备开水，还有拿水果跟擦桌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那现在呢，我的身边，我的现场来到了这个有一位贵宾哦，他是我们这个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董事长林正明林董事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呢，因为呢这次呢又回来到我们这个捐血活动了、那很久之前呢就一直有在支持我们金广台中分台的捐血活动，那现在又再次的喜相逢，再次的结缘，您对于这个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响应的话，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就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那个我感觉现在好像因为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代表我们捐血的民众是越来越踊跃啊，大家愿意付出这个爱心，我觉得蛮好的。
0: 哦，对，所以其实捐血活动应该是说一直以来都有，那我们也发现说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很多的民众知道说有缺血荒或者是有这个需要，他们都很愿意一起来帮忙我们。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也非常感谢您就是愿意这样子支持活动。那今天也想特别就是来跟董事长聊聊啊，来想了解说您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去付出，这样子来回馈社会，那呢也是在您这个创业的路途中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故事。那想请问一下，您当时怎么会想要创业？您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怎么会选择食品业这个行业呢？
1: 好，其实我父亲以前不是做食品的，他是做运输的。然后这个食品是以前是做那个炒芋头片开始。那我一个长辈他就是叫我爸爸做这个，因为还有那个空房子嘛。就这样做，那后来做了以后，我跟我弟弟就有兴趣啊，那后来就自己去啊其他的地方，就再去设一个厂这样子，然后开始做冰棒啊、冰淇淋啊那些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0: 冷冻冰品类的。
1: 对对对。
0: 那后来呢？后来因为现在比较知名的，除了冷冻品之外，还有羊肉卤味，这个品项是怎么样会有发想到的？
1: 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前开始都做冰，那冰的话是一个季节性商品。那季节性商品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到了冬天，我们台湾其实是很多长辈都认为说啊，这个冬天吃冰太冷了，这样对身体不好。其实是不会的，但是已经传，就是已经就是一个习惯嘛，传承下来，就是说冬天就很少在吃冰。不过现在好像有好了，比较好了啊，所以我们到冬天没有生意可以做。总是要维持员工的生计嘛，
0: 对，这也是公司营运上的，
1: 公司的生计，
0: 对对
1: 对，
0: 公司营运上的方向，
1: 所以才会又在研发。其实之前有做包子啊，做其他的东西的产品。那这个羊肉乳是到了大概是民国85年，我们才开始有先做啊。那刚开始做一点点了，后来一段时间是给他代工，但是状况都不好。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我想自己的产品跟那个代工有些人的观念不一样，当然不是代工都已经不好，就是观念不同。那后来我们自己87年我们自己生产，也发现到我们研发蛮久的，那自己生产发现到这个消费者反应就特别好，比以前好很多。成长还蛮多的那时候。
0: 所以把那个时候是把它拿回来自己做，就没有再继续代工了，加上自己研发的这个口味更符合我们台湾人自己平常在吃的这个。
1: 对哦，其实代工只有一年而已啦。
0: 所以这也是在你这个创业的生涯，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为了这个公司要去做很多的取舍，很多的决策。那这样在里面，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者觉得你这个最困难，下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1: 其实一路过来，其实还蛮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啊。那其实最主要公司里面，其实最困难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刚开始我们去设厂的时候不了解，非常的陌生，包括要做冰淇淋做冰棒，因为我们没有找什么专家过来，我们就自己摸索。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就是可以说是
0: 草创在摸索的时候。
1: 对啊，下子摸象那种感觉，就一路一路的过来这样子。那我们一路也这样走过来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住在那边，是我们的工厂以前在台中是租的，那房东可能

0: 就是说常常会有一些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后来就搬新厂，所以希望找一个新的厂，然后自己拥有的，不要再租了。那时候真的是很多的那个资金都是从银行借来的，
1: 哎
0: 啊，但是压力蛮大的，那个是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一段，
1: 就包括整个厂房一直更换搬家，然后还有资金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然后产品的一些研发跟一些摸索的情境。那时候你是怎么克服，就是说啊，我要坚持下去，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可能碰到这些困难或是太累的时候会想要放弃，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什么样的起心动念，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做出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
0: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压力蛮大的，因为那时候利息也蛮高的，你贷款利息也挺高的。那后来最主要是贷利息是往下就是降，利息一直往下降嘛。
1: 哦，利息往下降。
0: 以前可能你贷款大概要9%几，快10%，后来降到最低到1点几。那光是利息就差很多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友善台湾企，
0: 对，
1: 友善企业的那个时候开始。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民国80年，我做那个冰品的广告，没有经验，这个整个过程应该要先铺货啦，我包括很多过程我不了解，就是银行借给我们钱3000多万，大概一个月就花完了，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哇，哎，好快哦，
0: 在民国80年，
1: 3000多万一下子就花完了，
0: 对对，然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效果，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失败哈，就是成功的养分嘛，我们那个时候就后来又87年的时候，哎，应该是92年，我们的羊肉乳，我就认为说我们羊肉乳非常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我就建议要再做羊肉乳的广告。可是那时候我跟我弟弟还是合伙的，
1: 嗯，
0: 他们是反对，因为80年的失败，他们非常的怕。
1: 看到前面的那个嘎嘎啦，想说一定要这样子做吗？哎，哥哥，你确定吗？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你们怎么讨论这件事？
0: 那他们会甚至我有听过他们有人在讲说，要在广告不如把钱分给我们，其实我的钱都是借的，怎么分呢？后来就是拜托银行支持还有朋友支持，我们就还是坚持下去广告，找了陈美凤小姐来做，来做代言人，那时候算还蛮顺的，
1: 是，后来就是变成大家现在熟知的一个很知名的雅芳羊肉乳的一个品牌的形象代言。
0: 对对对。
1: 哦、那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摸索到后来有一些对话，一些先经历过前面失败之后，还要再继续这样子孤注一掷下去，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你会觉得说我要听我弟弟的话吗？还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很坚持你要做这件事情？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那时候跟兄弟合伙而已嘛，我们其他没有什么股东，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羊肉乳当时是卖得很好，只是说我发现到大家都用价格在竞争，但是我们公司坚持羊肉乳应该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品质上，但是你品质要达到那边，包括原料的使用，有的原料是一半的价钱，但是我们是不会去使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要对消费者要交代，就要有信用，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东西成本高，可是你要跟他杀价你是杀不下来，后来我有广告的想法是说，我们就做一个那个市场的一个区隔，我就是维持我的品质，但是让大家知道，用广告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雅芳羊肉乳是不错的产品，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高品质跟它的价格是很合理性的，而不是说我要一定要降价竞争，这样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信念在。我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当你做出来的事情，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的，你觉得是可以负责的，你愿意的，你就会对它是有信心，愿意去投入。
0: 对对，
1: 然后那也代表说，其实也很希望说公司可以一直传承，把这个精神，把这个踏实的好的东西一直持续传承下去。那目前要接棒给女儿的过程中，当时小朋友是有反对啊、抗拒，或者是还是他很欣然的接受传承这件事情？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有3个小孩，女儿是最小的，所以其实早期女儿对她是没有什么，对她我没有什么这个比较没有什么要求啦，因为女孩子嘛那女孩子说他喜欢怎么样要做什么，我就比较不会去强迫说他一定要怎么样。那老大是做练的传播艺术的，他喜欢拍那个电影拍片，就是做摄影跟那些灯光的工作。
1: 影片
0: 对他对那个有兴趣。

0: 那他有曾经回来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说，哎，这个不是他的兴趣，他要出去做他的事情。我想到本来是非常的在意啊，但是我想一想，还是让他先去外面，让小孩子他有他自己想的想法，
1: 尊重小朋友的想法，让他们去闯，
0: 对，让他们闯一下好了。这样的话他比较甘心了啊，
1: 他心甘情愿
0: 了，对对啊。那如果能够闯出什么成绩的话，其实也不错啦。那我们老二哈，他就是在我那时候大概9年前的时候，我有身体不舒服，他就回来帮忙，他对这个应该是有兴趣，
1: 嗯
0: 啊，那他也蛮认真的啦，我们在公司上各方面他还是很积极的投入，这样
1: 大家都非常的对公司非常的认同，嗯，
0: 对。那女儿是她就是去她是国中高中就念国际部嘛，就是要出国，
1: 嗯，
0: 那出国以后她又去美国啊，就旧金山，她又一段时间她说她想回来台湾念，
1: 嗯，
0: 她回来台湾又去逢甲那边要2年2年也是要出国的，
1: 嗯，
0: 那也念了一段，快毕业了，他又转，他后来又就去念南大，
1: 嗯，
0: 南大以后回来，我说你这个，哎，不过他南大真的蛮认真的哈，
1: 嗯，
0: 然后回来以后就在公司做行销研发的，啊，去，因为刚刚好有缺人手，本来是要让他在外面去依照他的兴趣去闯一闯，
1: 嗯，
0: 那后来我想到再先回来好了，所以他就回来先做行销研发的工作。
1: 嗯，我发现您都是蛮尊重小朋友们的想法，比如说老大喜欢摄影啊，喜欢影片，然后像老幺哦，他其实女儿啊，她本身哎呀也就有其他自己的兴趣跟创意。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对于怎么家庭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哎，怎么会愿意让小朋友做那么多的尝试？甚至有可能这些尝试都不一定是他现在的工作。你对这有什么？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哎呦，我大学读的东西跟我现在就
0: 不一样，
1: 嘿。
0: 对不对？
1: 那你对于这个状态，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部分？
0: 其实是这样子啦，因为其实我也不例外啦，我也是希望说，哎，小孩子以后为他的将来前途着想，他做可能对他这个整个生涯上比较有意义的，对，可能会在比如说在生计上啊，或者说你未来可能这个在工作的前途上，你这样是不是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帮助了？以前
1: 是担心一点点。哎，
0: 刚开始是比较会这样，老实讲，我也是一样。大概大部分父母亲都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到你一直跟他这个反对，一直反对，那你们的感情那个关系会越来越差，哦。
1: 他会问你吗？他会问你说：“哎，爸爸，你觉得我选什么科系比较好？”你会不会跟他说：“哦，你一定爱当老师啦，哇，起码科技业吼雄厚啦，一定爱做科技业。”而且讲啊，你爱搞我家吧，所以你一定爱读这。那时候一开始你们有这种
0: 有
1: 哦，也有哦。
0: 有，我刚开始，其实我们老大是他是想要念那个餐饮方面的，就是食品餐饮方面的。
1: 嗯，
0: 那时候我说反对，我现在希望他去念那个工业设计的那方面的。
1: 哦，为什么？
0: 结果。我想说这个食品的话，我们现在是做食品没有错，但是应该这个回来以后我们要传承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你就再做其他的，看有没有什么领域你可以去接触的，这样子。那后来他确实就没有选择那个科系，就念设计科，结果设计科里面他又念了一个传播艺术，就那个更糟糕，那个
1: 更糟糕。
0: 怎么？我知道，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就是他常常需要三更半夜，我就觉得这样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啊？
1: 哦，爸爸会担心说，
0: 对对，
1: 你发霉啊，哎，捡袋子啊，
0: 对，
1: 然后还要出去拍片，哦，会担心他的那个身体状况。
0: 嗯，
1: 啊，他怎么去说服你，或是你后来怎么接受他的选择？
0: 嗯，因为这些东西哦，常常都会有一些小争执啊，那我想说啊，干脆算了，都让他们去闯一下吧。如果说他觉得说能够在他的领域有什么样的成就，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后来我的观念慢慢的，还有我太太啊，或是说朋友都讲说，哎呀，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去勉强小孩子啊做什么，他们自己人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你就不用一直要跟他安排什么。所以慢慢我这些的，其实这些我的观念上是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1: 而且慢慢的也因为大家都接受，其实他也知道您对他是关心，才会希望他这样做选择。那慢慢的放下之后，哎，反而关系有变得更好。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整个不管是整个家庭的关系，或是你跟他的亲子关系，也会因为透过这个沟通之后变得更好了。
0: 对。
1: 好，那我们先更新一下路况哦，请这个董事长稍等一下，我们。

0: 先更新一下路况，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5 公里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次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而国道三号北上的 144.7 公里处，通宵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5到174公里处，洋厝路段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西向的太平入口匝道处有一台机车误骑上来了，很危险哦，请大家经过这个太平路段呢，入口匝道处的地方都小心留意了。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广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欢乐午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的林正明林董事长。那呢，刚才有提到说，林董事长这个创业哦，草创时候的一些辛苦跟摸索期，到现在有一个规模之后要交棒给女儿，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提醒女儿？因为你走过那个很辛苦的时候，会很担心她跟你在重复吃到那些苦头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叮咛她的部分？
1: 其实我们公司现在是有，目前是我二儿子跟那个我女儿在公司
0: 对齐，对，
1: 那他们工作分配上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会私底下会自己去讨论。那其实我当然有些还是会有一些意见，然后会跟提供了。
0: 你们会吵架吗？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公司的关系也是一个员工，就是有那个阶层啊。回到家是妇女没错，但可能在公司跟一般员工相处啊，如果你们这样子爱玩 gay 的话，你们是怎么吵的？还是怎么沟通的？
1: 基本上在公司我们不太会吵架啦，其实我们也不会说太怎么吵很凶啦，只是说有时候有些想法不同而已啦。那当然如果有些意见不同的时候，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开心很高兴，那大部分都是爸爸自己要让步啦。我觉得
0: 爸爸自己要先让步。
1: 对呀、啊，就是可能让他们先试试看嘛。
0: 你信任他们了，其实这是展现出你的信任。当你愿意让步的时候，先确定说他们在想什么，先听听他们的话， 对不对？
1: 做建议，然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这个应该过去的经验，应该讲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但是过去的经验不能完全拿来当现在来可以当现在使用，因为有些是可以传承，有些是时代在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状况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0: 那有些是什么你坚持一定要传承下去的？比如说像你刚刚说有一些我可以理解时代在变动我可以让步，但有一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哦这不行，一定要传，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东西？
1: 我想我们做食品的就做食品，第一个就是要对有产品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对消费者要有责任啊，就是产品的品质跟食安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做自己的产品自己要敢吃才卖给别人吃，不要说自己不敢吃又卖给别人，这个是比较没有道德的。所以这个我的坚持第一个就是要这个品质上啊，就是食安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呢，那你在管理上啊一定要跟员工啊跟所有同仁啊都是要有点同理心啊，要想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呢就是说做事情啊、一定要有原则啦，不要说这个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这样不行。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就是有一定的一个品，有这样的品性，有的道德这样子啊。那在产品上的话，我们也要不断的在做研发啊，不能就导致要停滞这样子。
0: 除了既有固守我们传统上的一个食安的品质、食安的整个流程之外，我们还可以创新。创新这一块就是您可以接受的

0: 点嘛，啊，然后努力不懈啊，啊，不能说这个怎么讲？当然，他下面没有像我们以前这么的，比如说早期说我们资金呢，各方面都可能要很辛苦的，要找不到资金要非常辛苦。那现在是比较没有那么这么这些问题哈。那我希望他们第一个还是要坚持勤俭，然后要本质的一个初心，就是要把东西做好，然后不断的研发啊。那对我们的那个跟员工之间相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事通通要都是要同事同仁来帮忙，不然的话一个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
1: 对，我觉得董事长真的讲了一句大智慧，有时候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不一定会走到那里，但一群人整个团队整个公司陪你一起走到那里，甚至是你还交棒给他们，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对，我想反正我刚刚讲过，我还是很坚持说做食品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道德良心的问题啊，也要做好，不可以随便啊，至少第一个要符合政府的规范。
1: 对
0: 对，
1: 第一个是而且还要自己敢吃，自己喜欢，
0: 对
1: 这个东西是有信心的，然后这样遇到事情遇到困难你也会更容易坚持下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对，好，非常感谢就是董事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也非常谢谢说我们在9月15号下礼拜二下礼拜二的整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就是我们台中景广分台的捐血活动当天，噔噔噔噔，我们的董事长也有提供雅芳羊肉炉来送给大家。
0: 我们有提供500包的那个1公斤的那种羊肉炉，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要送给各位捐血者哈，
1: 感谢大家
0: 哈，踊跃的捐血付出爱心。
1: 对，
0: 那我们也是尽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最主要还是所有的捐血的那个好朋友们，他们的功能，他们的那个功劳是最大的。当然，尽管能够办这个工作，这个活动是非常好。
1: 也是谢谢您一起的支持啦，也希望说这些血液可以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0: 对啊，对啊，
1: 好，谢谢您哦，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2: 青春的心。
3: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施工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沿线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西向11.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铁耙子占用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进来。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3: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4: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5: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2: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

0: 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3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碰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碰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敌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常常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劲呢，哦。这些海啊，应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梅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144.27 公里处通宵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国道四号双向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但提醒您在西向的往这个清水的方向神冈出口匝道处，这里呢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西向的28到11公里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西向呢，这个在太平入口匝道处有机车误骑上来，这是稍早的消息哦。那还是提醒您经过这个太平入口匝道呢，可能机车也还在持续西向哦，都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哦，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99.1公里处，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进行施工封闭，请您提前改走替代道路。北上线从后龙交流到下，南下线从竹南交流到下，我都可以接着行驶替代道路，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那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这个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到102公里处呢，从这个礼拜开始是封闭南下线的路段哦，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的，那侧车道则

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哦，大山到外埔的主建车道都是封闭，整个施工工区的侧车道速度呢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会比较缓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与车前的这个安全车距。那呢，这样子也可以注意好这个施工路段的一些车前动态。一起来听这一首拍摄少年的《第四第四改安静的第四改安静的时阵》。

这首歌是拍摄少年的底色改安静的时尊。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前后，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249.7处呢，这里持续在做施工，所以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车多速缓，看不好行。北上的大雅路段呢，大系统路段这边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44.7公里处通宵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那持续南下部分，在这个竹崎到中埔路段呢，施工路段过后呢，这边车速比较缓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请您过了竹崎之后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市路匝道处哦，往国道四号潭子的方向，有一位长辈走路走上去匝道了哦，真危险哦！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市路匝道里面呢，这个要往国道四号的潭子方向，有人有一位长辈哦，慢慢的走上去了，真的非常的危险，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旁边的这个长辈走上去了。那我们也会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过去哦处理哦，以及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哦，93.1到99.1公里处双向的这个车道呢进行施工封闭，请改走替代道路。另外呢，在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目前是封闭南下车道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不过呢，整个速线降至40公里以下。到了下个礼拜一过后呢，这边呢则是双向的车道都会进行封闭管制哦，也只有侧车道跟一线的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都请您呢可以的话都提前预做其他的车辆的规划。那呢，一起来听曹雅文跟曹屯音啊，哎，救命啊，怪喵。

这条瓜呢是草咬文跟草屯英亚的啾喵怪猫喵喵喵是猫啦喵。九命怪猫九呢则是这个喝酒的酒啾喵怪喵。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大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都是车多速缓，北上过了西洛服务区之后指标在 224.5 公里处哦，这边有持续施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从226一路到223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较无好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一家查索卡班。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哦，龙北拜哦。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在西向往这个潭子的方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处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还有往清水的方向，在神冈出口匝道处要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持续都有施工。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本全部的路况哦，从快关到雾峰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在双向的99到102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封闭南下车道的主线车道，那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整个车流速度都有受到影响。那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的主线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这边呢则是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封闭哦。那北上线都请您改从后龙下台六，再接台一，接台13甲线，接回台一级，就可以接回台61线行驶。那南下线呢则是相反哦，从这个后龙，从竹南交流道下台一级，接台13甲，接台一，再接台六，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了。这整个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在苗栗县的苑里镇呢，今天呢，因为因应这个农历七月的鬼门关的活动，有办理市场普大夜市的活动。那今天从中午的12点到隔天呢清晨的3点，整个活动范围呢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包括呢管制路段是在天下路段的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的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公路段的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以及信义路段的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所以，请您行经要到苑里镇的这个范围呢，都请您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呢前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地方的整体的车流量速度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但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2: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九月十八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

0: 署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高度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1: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0: 高度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吴玉成也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吸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彦说，
4: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之后，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3: 张子彦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

0: 影响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都是车多速缓，时速落在30公里。那持续北上呢，在北斗路段哦，在这个指标从223公里处一直持续过了北斗之后，218公里处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点哦，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工区小心留意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88.4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丰势路的匝道内侧，往国道四号潭子的方向，有一位长辈走路走到匝道上去了，都请您小心留意，他这样应该会持续走到这个国道四号。那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到现场处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两个路段都有长期施工，包括是在93到99.1公里处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呢都进行施工封闭，请您改由替代道路前进。另外呢，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封闭的是南下的路段哦。那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改为双向，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会做封闭施工的。那只有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呢还是维持1线汽车道与1线机车专用道，都请你经过工区的时候，整体车速都会受到影响，车速速限呢则是降到40公里。
1: Hey, 让我做你的太阳，天黑表示会

这首歌是文慧茹的《做你的太阳》。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上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经过时尊小心留意了。台中市环中路上往崇德路的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台中市的丰势路匝道内，要往国道四号潭子的方向，有一位长辈哦走上去这个匝道了，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8.4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帆布。而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北上在北斗路段也是施工路段哦，所以呢在过了北斗之后219到217公里处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速限的限制，另外呢也要注意现场的交通管制。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有两个路段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分别是在大林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在前方两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北上路段则是从北斗过后到园林之前，这边也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8.4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帆布。那国道四号有两个施工点，分别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28到11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清扫路面作业，以及呢持续往西有在神冈出口匝道处往神冈的方向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台中市区在环中路上往崇德路的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台中市区的部分环中路上往崇德路的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 Conning Gray 的 Best。 那呢，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53分，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接下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251到248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北斗过了这个交流道之后呢，到园林交流道之前，这边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8.4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从指标28到11公里处的潭子系统到台中路段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作业。另外呢，在这个神冈出口匝道处往神冈的方向，这里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上往崇德路的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中市的太平区中山路四段往环中东路的方向，靠近市民大道一段620巷这边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同行。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其他施工点包括是在向善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管前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慢车道的外侧车道有瓦斯管线施工。那目前这些施工点的整体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省道部分，台61线有两个长期性的施工包括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 99.1 公里处，北上线呢，这里呢还有南下线全部都是封闭主线跟侧车道，完全不能通行，都请您北上线下后龙交流道，南下线下竹南交流道，都可以通往这个台6接台1，再接台13甲接台1级，就可以驶回台61线行驶了。而另外一个施工点呢，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处这里呢目前是封闭南下线的主线车道，那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不过到了下个礼拜一之后呢，则是改为双向封闭因此呢大山到外埔路段呢，这里的侧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不过行驶在工区车道速限会降至40公里，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先请您做改道哦。这边呢整体的车速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还是都要请您留意台61线的两个施工点，大山到外埔，竹南到后龙。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菲菲，很开心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那呢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呢一直陪伴着我，陪伴着你。今天呢等一下有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那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公路家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8.4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 25.3 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5.1 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

0: 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钟陪伴大家的公路家族节目。好嘞，看今嘛，各地温度吼，啊，因为呢，无咧落雨了，呢，这温度呢，拢过30度以上啊。像讲咱台中已经来到32度，台中呢嘛差不多32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32度，高雄30度，恒春呢因为是阴天的关系，所以29度左右。好人今嘛是29度啊，伫个台北今嘛是28度，嘉南26度，宜兰26度，花莲28度，台东差不多是29度左右哦。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等级，算讲 OK。那罗峰的部分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目前在北上的218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哦，就是北斗到园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哈，速度呢稍微比较慢一些。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的188.4公里哦，这是在和美到龙井之间的中间车道呢是有帆布掉落下来。台中市的环中路哦，要往崇德路、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哦，要往崇德路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听的这是上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的人》。

是来自上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的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接近园林交流道，大概是从218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哈，就过北斗到园林之间，大概有4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其余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那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哦，往崇德路、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呢，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173到178公里哦，就是大雅到台中路段那一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哦，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AI 生位技术呢快速的发展，这让诈骗集团从假电话假讯息进一步提升到了假声音假影像，长者可能呢面对更难辨识的诈骗陷阱哦。依照警政署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的统计，全国一共有179,507名诈骗被害者，那其中65岁以上的长者高到了有达到了13,411人，大概占了 7.47%， 六都合计有11,133名的长者受害，占六都全部诈骗被害人的 7.68%。事实上，如果这个根据六都的数据的话，是以新北65岁以上被诈骗的高达2803人是六都最多，但是以长者占这个城市，然后全部被害人的比例呢，是台北以12.05%是最多的，新北是8.24%哦，那两者都高于全国的平均7.47%。高雄则是有1430名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被害人，占全部诈骗被害人的7.06%哦，比例在六都是排名第3哦，显示呢这个高龄防诈同样是必须要正视的议题。但因为过去常见的就是假投资啊、假亲友啊、假检警等等的诈骗手法，如今呢结合了 AI 声音跟影像的生成技术，已经让眼见为凭、亲耳听到不再是可靠的判断依据。

据。尤其长者如果接到一通声音像孩子的电话哦，或者是透过视讯看到外貌哦很像熟人的影像，恐怕呢就更容易落入到诈骗的圈套。台师大团队呢在七月委托进行的民调调查呢，能够这个分辨 AI 跟真人互动哦是很低耶，大概长者大概只有 28.8% 的人，然后 54.7% 的人是无法辨认哦。这项数据也反映出面对 AI 声位的诈骗，单靠传统的不要相信陌生人已经不足了，因为现在呢那个熟悉的人其实是假的。这个真的实在是哦很伤脑筋哦。好，那事实上呢要从解忧增能安心三方面来加强这个长者的防务。所谓的解忧就是降低长者在面对数位科技的陌生跟恐惧，要让长者知道遇到可疑的讯息可以寻求的协助。其次是增能，增加这个能力啦齁。透过社区照护的关怀据点啊，终身学习等等管道，增长长者呢对这个 AI 生成声音影像以及常见声位手法的基本辨识能力。第三则是安心哦，就是建立遇到可疑电话或者是影像时找得到真人，问得到官方，有人协助善后的支持网络，避免呢这个长者呢因为害怕或不知所措自行处理哦。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轻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嘎奏》，我是 IN 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 六点半。阿金马的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啊，现在在北斗到园林之间，大概从北上218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哦，就4公里长呢。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速度会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是在87到89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湖口湖区过后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173到178公里哦，就是呢大雅到台中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国道三号北上188.4公里呢，就是在和美到龙井之间中间车道帆布掉落，请您小心。国道四号部分呢，西向28到11公里，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内侧清扫路面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哦，环中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呢，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那因为呢这个施工的关系，有造成后方的速度比较慢，包含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哦。那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管前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一样速度慢一点。台湾大道呢往这个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呢也是一样哦，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有多点耐心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虚拟恋爱指南》。

这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虚拟恋爱指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这个北斗到园林之间呐、啊，大概就是北上的218到214公里，目前车速已经。

已经来到70公里了，算是还 OK。 那另外国道3号则是北上南下，国道1号南下有一个施工是在173到178公里哦，就是大雅到台中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国道3号北上 188.4 公里，和美到龙井的中间车道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 120.8 公里，竹南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帆布掉下来。台中市的环中路呢，往崇德路呢，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有车多，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管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慢一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这来自我 Landy 温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恋爱脑》。好的，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188.4公里和美道龙井中间。

车道帆布掉落，北上 120.8 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下来哦。那另外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广福路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后方的车速有比较缓慢的施工点呢，就包含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还有过管前路慢车道的外侧哈，因为施工车速都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慢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那这里的速度呢也会比较慢。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73到178公里哦，这是呢在大雅到台中之间呢那一侧车道的施工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0: 跌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时序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空旷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好的，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呢，也就是从杨梅到麻豆，目前在南下的87到89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北上 120.5 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那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哎，这个帆布哦，会随风飘来飘去的状况哦，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台中市的环中路呢，往崇德路、广福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在施工，所以呢，这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2: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3: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好，今天依旧邀请到呢，这个点子非常多，不像一般音乐家的音乐家。然后呢，最厉害的呢，就是最会吃美食的音乐家，大提琴家张振杰老师。老师好。
1: 你好，哎，我不是只有会吃啦，我也很会煮啦。
0: 啊，对啊，对啊。
1: 你这样讲好像我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0: 没有，没有，没有，老师是高手，他只是没有，他只是。音乐家太忙了，不然他都开餐厅了。我知道。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是被大提琴耽误的主厨。
0: 真的。
1: 因为可是我还是每天做菜啊，我还是每天做菜啊。
0: 对，老师你是
1: 从什么时候？我家里都是我买菜做菜。
0: 老师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么爱喜欢做菜？
1: 我跟你讲，
0: 煮菜。
1: 我跟你讲，我从七岁开始拉大提琴。
0: 对啊。
1: 我也从七岁开始做菜。你怎
0: 么有美国时间做啊？
1: 我七岁也开始做菜。同步的开始
0: 啊！
1: 我起源非常早，
0: 所以
1: 我妈，
0: 你那时候没有想说，对啊，你那时候没有想说，我干嘛拉大提琴？我要当厨师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还是两个都很棒。可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哎、欸，其实待厨房也很热啊，
0: 对，
1: 所以
0: 很辛苦。
1: 不过大提琴这个也有很辛苦的地方，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职业，跟你知不知道？这个音乐家哦，跟这个运动员是最可怜的，
0: 嗯，
1: 因为你只要两天没有摸琴，你手感就不对了。
0: 对，而且老师，人家你除了赢 double bass 之外，人家那个带个琴啊，就随意的小提琴背在身上啊，笛子也背在身上。你知道大提琴，它就特别，尤其对你小朋友来讲，你从七岁开始学，那大提琴都快要比你大了。
1: 那个时候比我大。
0: 真的，光拿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1: 对的，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爸爸妈妈帮你拿的，都是自己去上课啊，都是自己背啊，自己拿啊。
0: 哎呀，老师，你背一背有没有不小心去磕掉啊？用到啊？
1: 哎呦，你是讲到我的重点，我曾经摔过两把琴都摔破过。
0: 哇！
1: 而且一次是全国的音乐比赛的前一个礼拜被我摔破了，
0: 那怎么办？
1: 结果就是随便借一个很烂的琴来。
0: 老师，你是借练习琴吗？
1: 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很……结果呢，我居然被我蒙到了第一名，全国第一名。然后人家每一个人都在骂我，爸爸说：“你怎么给小孩子拉那么烂的琴？”
0: 殊不知其实是你自己把琴给弄坏的。
1: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责任。
0: 可是老师你这样讲以后，我就发现啊，真正的厉害者不论拿到什么练习琴名琴，他还是有办法把它拉好，对不对？
1: 比较痛苦一点的，比较难一点的，我觉得啦。可
0: 是
1: 当然还是舒服多了。你就碰到名琴，好伟大的琴，当然是拉起来舒服的。那如果比较差一点琴，你就要非常费力，然后对每一个音符都要非常在乎。
0: 对，所以你这样还可以拿到第一名，那就表示你的实力真的很好。你跟那时候比赛的，
1: 我是被蒙到的吗？
0: 你跟比赛的那一个层级不是在同一个天花板上啊，你是在天上。
1: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啦，因为那个是小时候啦，而且还是全国的音乐比赛。
0: 真的耶，是多小啊？幼稚园还是那个小学？
1: 没有小学，好像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
0: 哇，那也蛮大了耶。
1: 有国小组的，国小组的。
0: 所以从此之后呢，你爸爸妈妈就要 cos arm and leg， 让你越学越好，琴越买越贵。因为我这小朋友居然用这种琴都可以拿到全国第一，那这个就一定要放到是全世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从此以后我爸爸就觉得说，反正你就拉台湾这种台湾制造的琴就
0: 反正也可以拿到第一名就对了啦。哦，所以老师那个第一把名琴是你自己买的吗？还是也是父母帮你买的？
1: 我后来的琴都是自己买的。
0: 哦，
1: 都是自己买的，真的。
0: 我跟你讲，老师的那个名琴哦，贵的跟那个哦，都是不能去摸到的，你都会很害怕。
1: 我要不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0: 现在
1: 目前的价值，我现在用的是卢杰利 （Ruggieri）
0: 啊，
1: 意大利的名琴，
0: 3000万吗？
1: 再乘以二，再加一点点。
0: 天哪，7000万！
1: 对的，
0: 7000老师。
1: 可是我跟你讲，我买的时候没那么贵啦。
0: 老师，你那个可以买好好好几。

0: 几栋房子了，你一把大提琴。
1: 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实在是，所以哦，大提琴不能乱学，
0: 不然就两三栋房子背在身上哦。我告诉你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不过它会不断的涨价啦，嗯。
0: 所以老师，你放越久就是涨越多，对不对？
1: 也不一定，你要好的琴才可以，你要这种真的是，
0: 对、啊、
1: 对对对，因为你那个不然的话，就跟那个酒，因为你以为放的越久越好，没有啊，不好的酒没有用啊，
0: 结果后来也蒸发光了。
1: 可是一定要是名琴，然后有那种证书的，然后有价值的、
0: 哦，
1: 就那几个人做出来才有那个
0: 哦，懂了懂了，才有、那个、才有七千万，不是你随便去买一把琴，说我把它放一放，
1: 对对对对，
0: 就会放个七千万。
1: 昨天一个朋友传给我说，哎呀，我人家给我顶给我一堆那个琴啊！我看说，我这么烂的琴，还以为他抓到宝了。
0: 老师，你这样太过分！你拥有现在这么有价值的琴，你看任何一把琴，你都嘛觉得还好而已。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很珍惜，而且我准备退休以后
0: 怎么办？
1: 这个就是我的退休金哦，就是我的退休金哦，我马上卖掉就是我的退休金啦、
0: 啊。哦，我还以为等到以后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把它卖掉之类的，养老用这样子。
1: 没有啦，我觉得，
0: 这个真的是可以一把永流传呐、啊，然后一颗永流传是钻戒，对不对？你这是一把永流传的大提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重点是老师快要来台中演出了。啦，
1: 没错，而且我就是带我这把名琴要过来了。
0: 哇，七千万的名琴呢、欸？
1: 对呀、啊，请你们专心听我演奏啊！
0: 9月13号下午的2:30，在大剧院，国家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嗯、有这个亲子音乐会，现在还有票吗？嗯，
1: 还有票，还有票，还有票，
0: 还有票，
1: 我们又把它释放出来一些
0: 哦、嗯，又释放一些、嗯，因为这个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对不对？
1: 这个适合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也可以。
0: 哇哦，
1: 跟股票一样，四代哦，没有，
0: 就可以流传下去就对了。而且这个亲子音乐会不是只有你而已，哎。
1: 哦，我跟你讲，我自称为我自己是。这个古典音乐界的亲子天王，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他认为人家全部的人认为他才是亲子天王，那就是赵自强。
0: 是的，水果奶奶。
1: 对，可是他这次要代表的是润饼，台湾的润饼、嗯。我要代表的是意大利的 pizza、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来 PK。这场音乐会除了台上有两位大厨要现场让大家知道这两个美食的过程啊，都要一边揉面团啊等等啊，然后呢我们也会一边演奏这个比如意大利的这个民谣歌剧啊，跟披萨相符的哦，或是台湾民谣跟这个润饼有同样的味道的。
0: 对，所以到底是谁会获胜，当天才可以知晓。
1: 当天才可以知道，我跟你讲，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0: 对、啊，
1: 我上次以为我一定赢的，在高雄，结果我输掉了。
0: 你觉得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赢？
1: 因为上次高雄不是有出现什么润饼事件吗？
0: 哦、对啦，
1: 结果我就很。我就想说，我不要太用力，我就轻轻的带过就好了。我不要给人家，我是太稳输的，我不要为什么让人家输那么惨嘛？
0: 对哦，你就是善心。
1: 没有，我不是善心，我是大意。
0: 大意失荆州，大意失披萨。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跟选举一样，不要以为你稳赢的，那就输掉了。
0: 哦，所以老师这次特别用力哦，在国家歌剧院哦，
1: 这次一定要特别用力。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看呐、啊，就你哪有一场音乐会又谈美食，又谈音乐，然后又可以让你那些那个小朋友来了以后还可以带养乐多回家
0: 啊？这真的好好哦，你这个是
1: 因为要让他们补充水分嘛。
0: 老师，你这是美食
1: 餐，不是美食餐。可是我觉得从吃的让大家来了解古典音乐、歌剧的美、声乐的美、乐器的美，这个是从音乐，从我觉得从味觉、从吃的，大家会更了解。
0: 对，也是。老师，那你这场音乐会到底在演什么啊？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有两方嘛，然后就是厨师在那边一边做菜的时候，我们要同边一边来聊披萨的由来，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演奏拿破里的民谣，我们演奏歌剧，我们演奏哦，你不觉得当这吃到很棒的披萨的时候，就像卡门一样的，然后润饼也是一样啊，思乡啊，因为那个是寒食节啊，当年的这种，因为我们。

0: 们要在4月5号来吃润饼啊等等啊，然后台湾民谣丢丢档啊等等，让大家可以一边从音乐听完了这个以后，然后再来听音乐，然后再来我保证大家会非常专心的听。
1: 真的不是他们是想吃这披萨跟润饼还有养乐多吧？
0: 没有、哎、我本来就是要把你的味觉挖开来，然后你才会，可是你会同步的去了解到，就是说哦，这个原来这个披萨的 Q 就是这个音乐的 Q 一样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
1: 老师用心良苦哎、欸，先让他们味觉打开以后，然后再打开听觉。
0: 同步打开，五感都打开、
1: 哦、
0: 然后结束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去吃披萨。
1: 哎、欸、是吗老师，这是你自己先说的吧、
0: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那天我保证台中的披萨卖得特别好。
1: 这是在9月13号、哦、也就是呢这个哎、欸、这个礼拜天就要演出了耶。
0: 哦，我不断的在练习了。
1: 你真的是不断的练习吃披萨吗？
0: 不是，我要不断的练习如何把披萨带领的让大家觉得说这才是重要
1: 的。
0: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你碰到那种有时候碰到听众很爱台湾的，这个压力也很大。
1: 哦，哎、欸，但是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披萨、欸，
0: 所以我对
1: 披萨也是很有信心。
0: 对的，没错。
1: 嗯，老师先等一下我，我先来转达一下路况，我们再来聊哈。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就是南下湖口副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车多，那国道三号北上120.5公里哦，中南路段外侧车道帆布哦掉落下来会随风飘。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1.6公里的福兴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卷散落物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小心。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内非常知名，不止国内也红到国外去的大提琴家张振杰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在9月13号，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有张振杰的亲子音乐，到底是披萨胜还是润饼胜，老师现在正在帮那个披萨拉票当中，对不对？
0: 哎，我跟你讲，现在刚刚有一个路况，就是这个台中的那个三号哈、高速公路，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吃披萨。
1: 这个不行，哔哔哔，开车要认真，不能一边开车吃披萨，一边开车吃润饼，都没塞。要到服务区去才可以吃。
0: 对。
1: 好，老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啊、那还有另外一场哎、欸，就是这个礼拜以后到那下个礼拜也是礼拜六哈、哦，这个晚间的7:30在台中国家中剧院，还有一个就是跟老师自己出身基隆的囡仔张振杰，然后到15岁到维也纳两个故乡之间的故事，也做成了一场音乐会。
0: 没有错，就是从基隆到维也纳，因为我是基隆出生的，然后15岁到维也纳，我在那边待了13年哦，所以我常常在那边开玩笑，我说我白天的时候是基隆人，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我是维也纳人。
1: 哎，老师，你做梦都是讲哪一国话？
0: 哎，我不知道，可能是德文哦，很有可能。
1: 我好想知道啊，你梦的大部分都是台湾，还是梦的是德国的景象、啊？
0: 哦，都有啦，做梦当然都有啦，当然有、啊、我跟你讲，也会梦到美食啊。
1: 还是你梦到美食的几率比较高？
0: 对，
1: 做美食，
0: 那这两个都是我的故乡，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来办一场这样子的音乐会，从基隆到维也纳，那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是最有名的。作曲家都到维也纳或者在那边待过或者那边出生的嘛，所以我这次就把那个舒伯特虽然只有活了31岁，可是他写了900多首的作品。
1: 哇，
0: 那我有一其中我这次要演奏一个哦，这个他的作品哦，那不过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的，这个叫做爬音琴，根本这个琴呢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看到哦、可是用大提琴来演奏它哦，技巧非常的困难哦。那这个爬音琴，因为他是维也纳人，而且曲子非常好听，所以我就来把他当作代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虽然20几岁来到维也纳以后就没有再离开，然后他也 在维也纳过世，也葬在维也纳，那就是乐。

0: 圣贝多芬。
1: 嗯，
0: 哦、
1: 那这两个他是德国人呢、欸。
0: 哎呦，你是厉害的人，可是很多人都觉得他是维也纳人，因为他一直留在维也纳。对啊，他虽然是对，他是德国人，可是已经被维也纳给同化了，因为留了30多年，一直人生的很重要的时间，他在维也纳红起来，而且你知不知道，贝多芬后来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他过世的时候，有60000个人去送他最后一程。
1: 哇，60000哎、欸，在当时那个年代真的很可怕。那你说以现在这个，
0: 当时有30万人，
1: 你现在以这个世界上的人60000已经也很可怕，
0: 也很了不起。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对，我就说，我常常就说，只有金正恩才有这个能力、啊。川普还不行啊
1: 真的真的哇这个60000多而且他们是自愿的对没有被动员、啊、
0: 自愿的不是动员的不是动算
1: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发扬乐多、哦、是自愿去的、哦、
0: 没有也没有披萨就自己来了
1: 真的实在是
0: 所以我要演奏这两个作曲家然后当然还有维也纳的咖啡馆会出现的爱之杯啊等等这种音乐然后
1: 拉赫曼尼诺夫、
0: 对然后这次是一个基隆世界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林嘉莹帮我写了一首曲子叫做基隆语这个要首演就我们要在台中歌剧院来为大家演奏这首
1: 台中首演呢、欸、是在下个礼拜六哎、欸。
0: 下个礼拜19号、嗯、
1: 礼拜六19号
0: 我期待大家一定要来然后来听听我的这个 Ruggieri 我的、这个
1: 真的7000多万的大提琴
0: 哎，我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真的
0: 他现在就是靠在我身上我其实跟他在练琴我就顺便我就没有把琴拿开就一直他就陪着我在接受访问
1: 真的哇塞、老师我可以感受到那种7000万民情所散发的光芒
0: 哦当然可以、哦、我调音给你听一下调音啊
1: 好好好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
0: 我调音给你听一下
1: 这是7000多万的大提琴的声音、哦老师这两场包括亲子音乐会跟这个这个
0: 从维也纳
1: 到
0: 基隆到基隆这样
1: 到底是从维也纳到基隆还是从基隆到维也纳
0: 应该是两边都可以可是我明天把它叫做从基隆到维也纳
1: 所以我想说到底要哪一边才对这样子两边都可以啦
0: 两边都可以
1: 对基隆到维也纳
0: 双向道
1: 维也纳到基隆对都会用到老师这一把非常名贵的民琴老师这个琴这世界上还有几把类似像这样的民琴、哦
0: 他做的大提琴现在可能只剩下9把左右不多、所以才会价值那么高嘛没有这个真的是
1: 只有9把全世界只有9把、
0: 大提琴
1: 对只有1把还在台湾
0: 在我旁边
1: 对
0: 现在就抱着他
1: 其他8把都在其他的国家
0: 哦柏林爱乐的那个大提琴首席他也用
1: 哦他也有
0: 的琴
1: 哦因为你都会
0: 相认了
1: 因为你都会请他们来嘛对不对
0: 对对的
1: 所以
0: 对的
1: 诶那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有没有就是特别的高兴这两把琴
0: 诶我跟你讲个性差好多、
1: 哦、啊
0: 个性差好多
1: 你的是比较温和的吧
0: 诶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就是
1: 那你说柏林爱乐的那一把比较凶悍吗
0: 哦比较不是凶悍你不能讲的他比较、
1: 哦、对不起
0: 他想猛一点
1: 所以老师你是有听他拉还是你去帮他拉
0: 我跟你讲我到柏林的时候我借他的琴还弄了一场音乐会啊
1: 哇
0: 我想说我不要买一张机票啊所以我就用他的琴
1: 对
0: 所以我就用他的琴在那个德国的代表处演奏了一场音乐会啊
1: 结果你发现他的琴音出来的感觉跟你的其实是有差的
0: 哦，非常差，可是还都是很棒的琴、啊。
1: 对啦，对对，只是他们每一把琴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0: 个性
1: 有他们的声音，好，他们的那个音响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传出来的音色跟方法传出来的，你要去拉，你要驾驭它的方法都不一样。
1: 哇，所以你的是比较温和的。
0: 我的比较温和，
1: 他的比较猛一点，这样子
0: 嗯。嗯，比较猛一点，对，没错，没错。
1: 哇，所以老师，如果那柏林爱乐的那个大提琴手来，然后就说他不想不想带。
0: 我上次借过他。
1: 哦，你也、哦、哇，你们两个互惠就对了啦。
0: 对的。其实那把不是他的、欸，他那把是德意志银行买的。
1: 哦，
0: 然后借给柏林爱乐的首席、
1: 所以也不是他，只有你

0: 的才是真正是私人拥有，对不对？
1: 我的钱不是中央银行买的，是我的。
0: 是张正杰牌的，不是中央银行帮你买，哎、欸，差很多呢，哇，他们真的好好哦、喔，哎、欸，可是老师会不会压力很大？

0: 礼拜六的都会把七
1: 千，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
0: 啊、这个礼拜天，9月13号下午2点半的亲子音乐会，还有下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都会背着他的民琴到台中来啊！如果大家这个想要看看这把民琴，一定要进场去听听老师的音乐会。
1: 对，不要如果啦，就来吧。
0: 好，一定要听老师的音乐。
1: 对，
0: 不要如果。好，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大提琴家张振杰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湖区过后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比较不好走，台60线新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81.6公里，福兴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一卷散落物哦，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之前外侧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
2: 我们是台九线乐团，
3: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4: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5: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6: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7: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6: 现在时间
8: 下午5点钟。

0: 什么飞镖？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车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3: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2: 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3: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

0: 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0: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0: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请请。
2: 海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交通诊疗室
4: 关心交通大小事，
5: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科长蔡伯文科长。科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现在马上会遇到的节日呢，就是中秋教师节连假了哈。
6: 是。
5: 那中秋节呢，事实上呢，就是大家最团圆的日子啊，除了这个过年，再就是中秋节哈，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哈。那在这个4天的连假是9月25到28号哦。公路局呢，为了让大家在团圆不必塞在国道上，也推出了公共运输的中秋疏运计划哈，要请这个科长呢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6: 好，主持人好哈，各位听众们啊，大家好。那现在呢，我就来这个介绍一下呢，就是中秋节哈即将来临嘛哈，那中秋节呢，最重要的就是平平安安、轻轻松松的回到家哈，以及自己呢开车呢塞在这个路上，耗费精神呢又疲劳驾驶。那我们真心推荐呢，大家呢都利用了这个大众这个运输工具，特别是公路客运业跟国道客运业。那我们这次呢推出了三大超长的好康活动哈，让你省时省力又省荷包。那好康的第一重呢，就是85条热门的国道客运的票价直接打6折。它从9月24日临时起呢，到9月28日的24时止呢，全台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的这个路线呢，都享有这个原票价6折的超值优惠。像是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呢，原来的票价哈，是300块，那打折后呢只要180元，那样一家三口呢坐客运来回呢，那省下来的钱呢可以直接帮家里的中秋呢加菜啊，真的非常的划算。
5: 没错
6: 啊。然后好康的第二种就是10小时内呢转乘在地的客运呢就是一站票的免费，那就是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哦，台铁或是台湾高铁的旅客呢，那出站后10个小时内转乘就是在地的客运呢，或者是司机这个公车啊，只要用实体的电子票证，就是这样逼一下呢，就享有这个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的优惠。如果是拿纸本票券的朋友呢，记得哈，在客运站的过卡机刷一下呢电子票证，啊，同样能享有好康，让你一路呢无缝接轨，顺畅回到家门口。
5: 嗯，
6: 那好康的第三种就是 TPS 的 2.0 这个常客的会员回馈，最高享有这个42折的这个优惠。啊，如果你是经常搭乘哈这个客运业的啊，只要到电子票证公司网页登录呢，加入这个 TPS 2.0 的常客会员呢，那每个月呢只要搭4次以上呢，直接就回馈30%，好，在连假期间呢，就是跟这个六

0: 或者的票价呢双重叠加哈，然后最高能享受到原价呢啊42折的这个震撼优惠，啊绝对是全台呢啊最好的一个交通选择。
1: 真的哎，刚刚说那个300块4.2折哎，对不对？
0: 是的，对。
1: 哦，就凶哎嘞。
0: 对对对，很便宜啊。
1: 就那个搭计程车，我的意思说就一小段你就可以从台北到台中了这样子齁。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真的非常便宜齁。那因为我们每次看那个廉价的时候啊，高铁都是大排长龙，一票难求。那这样看起来，如果我们去搭国道客运的话跟公路客运的话，是分流的一个好方法，对不对？那现在各大客运已经票已经开卖了吗？
0: 开卖了。那现在呢啊，就是我们的客运呢，座位呢非常的舒适了哈。那上车呢，就是可能睡觉了就可以到家了。哦，这个就是完全的不用忍受这个我们高铁自由座排队哈啊，站立等候的一个辛苦了。然后目前呢，国光客运呢在9月3日，统联客运呢在8月27日，核心客运呢在9月9号了啊，之前都已经呢前面呢。对，就是开放这个订预订票啊，这个售票了。那大家呢上各大客运公司网官网啊，就能轻松的啊来购票啊，以上。
1: 嗯，因为有一些人啊，像台铁高铁的票也都卖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如果没买到的话，客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只要能平安到家，就是最棒的中秋节。
0: 对，是 的。
1: 大家在享受客运便利跟票价的同时，科长是不是也呼吁一下这个安全的规范呢？
0: 啊，可以，可以，是的。那安全的规范呢、啊？因为平安呢是回家团圆唯一的路了哈。那我们听众朋友哈、啊，搭乘客运的时候呢，不论你是坐在哪个座位了，上车坐稳后呢，请务必就是。那全程呢系在这个安全带，啊，这个不仅是保护自己了啊，也是法规的强制规定。那如果违反的话，可能会被处分哦，3000到6000元的罚款哈。在车辆行驶中呢，也请大家不要在车厢内任意走动、站立呢，啊，确保这个行车安全。啊，如果呢你是没有办法了哈，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开车了哈。那出发前哈，一定要就是你没有没有买到票或者怎么样哈，有什么考量的因素？那出发前哈，请一定要做好车辆的物油啊、四灯、三水的安全检查，并且呢养足精神呢。那如果中秋节有烤肉的话，哦，就是烤完之后呢，要开车的时候啊，不要呢疲劳驾驶啊。路上感到疲倦的时候，请立刻呢就是开进休息区来休息啊。一路上呢专注前方。绝对不可能边啊开车的边打手机哦，那你这样提醒上。
1: 对，这真的非常的危险哦，边开车边打手机，
0: 是的，
1: 真的有人这样子哎，有被拍到哦，
0: 应该有。
1: 真的，那今年的中秋连假就邀请大家一起响应环保，就是我们搭乘国道客运或者是公路客运，免去自己开车疲劳跟塞车之苦。
0: 对，是的。
1: 所以把最好的心情跟整个精神都留给最珍贵的家人。
0: 对，
1: 科长最后有没有还想对朋友说的？
0: 好，有一段哈，那就是夜演好人团圆嘛哈，让我们这个公路客运呢，载着你满满的思念跟爱心哈，然后平平安安的呢，送你回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家了哈。啊，祝福呢全台湾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立足平安。以上，
1: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区监理所科长蔡博文科长，谢谢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84公里到南下的89公里，就是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之间，那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再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 快速道路哦，在南下 181.6 公里，福兴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卷散落物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东向的25到26公里的零错路段，两个车道都有散落碎玻璃啊，哎呦，真危险哦，大家要注意哦。台76线东向的25到

26公里，这是在临错路段，两个车道都有碎玻璃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之前的外侧呢，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之前的外侧，因为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另外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的回堵，包含有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这是在过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车道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也在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呢，所以这个后方的速度也会慢一些的状况，就请您特别小心。好消息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之前外侧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

这来自临沂，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乌阿米线》。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南下路段过了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现在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一样哦，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哦，120.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有帆布掉落，然后那个帆布会随风飘来飘去。台76线东向25到26公里，这是在临厝路段，两个车道上呢都有这个碎玻璃的状况哦，真的很危险哦，大家小心。那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公务段也赶紧派员前往喽。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大教道这个北上下环中路口这边车多，那在大教道南下呢下匝道的路段呢也是比较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文新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工业区路到福安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新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新路双向的汉孔路到天津路也比较不好走，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丰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环中路呢因为在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台中市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马卡伯后行，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十九路的外侧车道施工，阿金麦车速赶快哈，嘛是卡班几点嘛卡伯后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这是阿吉小黄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查甫囡仔》。

这是阿吉小黄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查甫囡仔》。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爱提醒大家车速较慢的所在，就是过乌靠河埔区南下的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慢。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交流道一小段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慢。南下呢下大交流道吼，这个下匝道车多。北上也是下大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呢，在这个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9.4公里的房里路段中外侧车道呢，在这边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76线东向25到26公里临错路段两个车道呢都有碎玻璃散落的情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在工业区域路到福安路也不好走。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双向的汉口路到天津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呢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那另外环中路呢，就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阿恰松马卡班几点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19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向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依琳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3: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2: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了解决偏乡数理资讯师资困境，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完成培育并且取得教师证书之后，分发到偏远地区或特殊地区中等学校任教。请听报道。
4: 彰化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陈盈慧主任表示，今年 STEM 有是英文的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产业磁吸效应强劲，理工毕业生多流向科技业，中学数学、自然科学与资讯科技科目普遍面临正式教师和代理教师一时难求的困境。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招募具备 STEM 专业和教学热情的学生，将他们培育为能点亮偏乡教育的优秀教师。
5: 我相信了，我们期待的不是孩子就是能够顺利毕业而已，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这些公费生，他修完课之后，他能进入职场，他可以站得稳，因为他不孤单，他是有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教得好，因为我们彰化师大的教学能量其实是一流的啊，然后他还可以走得远，因为呢他有教育热忱。
4: 彰师大指出，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在学期间免缴学杂费，每月受理10,000元生活津贴，但每学年必须完成72小时弱势学生课业辅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且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允报道。
6: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000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000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也彩绘得非常漂亮，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

0: 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1: 整件工程历经约两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7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阴天25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头份的南向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这边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那车速比较慢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这边目前回堵的情形比较严重，那也请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三北向的雾峰出口往台74的方向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国三北向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稍早呢，在北向的 204K 的地方呢，在外侧车道，也就是在快关出口的减速车道这边呢，有发生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有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目前在快关出口这边的回堵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那也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加耐心等候一下。那最后呢，晚上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也和各位先提醒一下。那今天晚上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中港系统出口，也就是往国道四号的方向这边呢，今晚会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也请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来提前来改道行驶。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因为目前的下班时段呢，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那如果经过拥塞的路段呢，也请记得多加保持车距。那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或超速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2: 拜。
1: 好的，再补充一下哈，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哦，这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加一卡索马卡班台61线西。

滨快速道路南下 129.4 公里方里路段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而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工业区路到福安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双向的汉口路到天津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呢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啊。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再卡送马卡班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这个大昌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十九路外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请小心，那这个速度也会慢一些。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北上的204公里快关出口，这里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北上204公里快宽出口之前有事故发生哦，这速度有够紧的啦齁，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003，多谢大家到三更。

0: 好的，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不是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吗？中区交通中心说呢，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哈，您可以放心通过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大概有1公里长，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加一卡走马卡板，南下在彰化路段196到198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加马卡宝。省道部分，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9.4公里方里路段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此外呢，台中市部分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工业区路到这个福安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双向汉口路到天津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不要马卡不好行。向上路呢，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然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只穿黑白色啦，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就是百搭啊，出门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 4 8

就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歌曲 Get Me Broad。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然后北上也在丰原路段呢，168到167公里速度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之间的速度呢，赶快进慢慢是卡板卡不好行哦。啊，另外国道三号呢，南下从这个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9.4公里，这是房里路段，中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不是施工啦齁，中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那台中市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双向工业区路到福安路也不好走，崇德

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双向汉口路到天津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后方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十九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子比较多。那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来听，这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远距离恋爱》。

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远距离恋爱。好的，现在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 5.4 公里过了仁武，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3: 哦，对啦，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4: 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袂歹哦。

0: 味道怪怪的，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哎嗨啦，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西向的北屯二西屯一路段，西向的南屯二南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高铁台中南屯一路段，还有东向的西屯一北屯一路段，及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相对于其他路段车流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时速更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以及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双向，台湾大道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双向，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的甘肃路到台湾大道路段，以及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的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雷中街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路段，洪阳桥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还有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金科路到中野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61线南下 156.4K 到 167.9K， 也就是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的全车道，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到晚上12点，将封闭进行沥青粘着度以平等试验作业，我蛮长的。封闭期间请够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依现场交通设置指示哦，提前下龙井交流道改走台17线平面道路来避开此施工路段，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游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游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5: 谢谢信妮，我教你以后如果那么长的话，你就简称施工就是不会被他卡住的谢谢欣妮，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有1公里长车

0: 速比较缓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大概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的点哦。北上的话就新竹到竹北之间是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哦，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在下这个台中交流道，国道一号下台中交流道车多，下丰原啊下台中都车多，然后北上是下这个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哦，目前车速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点来捐血吧！
0: 是的，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呢，即将在下个礼拜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哦。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还有呢这个国道省道行车安全有奖问答，而且台中市环保局为到场设摊，欢迎民众呢把家里的废电池啊、旧 3C 产品呢都可以拿来换有机肥，不过这个数量有限，是送完为止哦。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义诊哦。那这一次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还有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的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热心赞助哦。那这个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只要您捐血呢250cc 的朋友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啦、阿华斯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这个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玉凡丰顺小礼盒，就是寓意很好啦，一帆丰顺的意思。还有嘟嘟好皮蛋啦、樱岛家保酒乳啦、香醇浓豆浆啦、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那如果您捐完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给您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因为活动的奖品非常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热心的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非常丰富，请有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您的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保冷袋是要来装那个羊肉乳的啦，来方便收纳。那别忘了就在下个礼拜二，好嘞，拜一啦，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啊！尤其哈，我们要呼叫一下。目前呢，根据这个捐血中心表示哈，很缺 A 型跟 O 型的血啦哈，其他血液都缺，那但特别缺这个 A 型跟 O 型的朋友哈。所以，如果是 A 型跟 O 型的朋友呢，务必请您多多来捐血，因为呢缺您的热血啦齁。下个礼拜二呢，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金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要等大家共同来参与哦。

0: 这是来自赖燕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超级会》。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路段，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多，南下下丰原匝道不好走，南下下台中匝道也是往黎明路方向车多。那北上呢，现在在这个北上的177公里到174公里哦，台中到大雅车多。那现在北上下大雅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就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卡索马卡板。啊，另外今晚哈卡索卡板的所在都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台湾大道双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的环中路、益丰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民南路，往中投公路的美村路到中民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区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往北屯路的黄美西街到中心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都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封闭施工，车子比较多。敦富路呢往潭子方向呢，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周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关心一下桌球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男单首轮赛事，台湾只有剩下17岁的小将郭冠宏面对赛前没有输过的德国好手杜达，意外以5-11、9-11、7-11吞败哦，无缘16强。现年17岁的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排名第38名的郭冠宏，赛前面对32岁、世界排名第35名的德国好手杜达，有着3战全胜的优势，而且呢，全都发生在今年。但是呢，今天就是比较出师不利哈，最后呢，输给了这个杜达。那目前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台湾一共有林昀儒、冯毅昕、郭冠宏3人参赛，可惜全部止于首轮。女单郑怡静、叶一田呢，出战也只有剩

下郑怡暨晋级16强，预计呢明天中午要对上日本好手大藤沙月。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第三度选到保送上垒，在生涯100场出赛的这一天，他跑回本季的第33分，也改写了台湾的新纪录。老虎队以7-2击败了明尼苏达双城队，李浩宇先发第二棒二垒手，一局下半选到四坏保送，靠着下一棒的凯斯全垒打跑回分数。三局下半的保送呢，是为球队制造无人出局满垒的机会，老虎因此拿下3分，李浩宇又跑回1分。四局下半李浩宇再选到保送，这一次没有得分。另外在四局下半被3振，八局下半敲滚地球出局，李浩宇今天总计2个打数没有安打，选到3次四坏保送，跑回2分，吞下1次3振，赛后打击是2.56。李浩宇今年首度升上大联盟，就累积了生涯100场的出赛，继胡金龙、林子伟、张玉成之后，成为台湾野手第4人。张玉成还是保有235场的出场最高纪录。不过李浩宇今天累积了累积到了第33分的得分，超越了2021年张玉成的32分得分的台湾单季纪录。2026年名古屋亚运即将在9月19号登场，台湾棒球代表队小组首战21号要出战劲敌南韩。教练汤登凯表示呢，对上南韩一战是最重要的一战哦，必定会放上最好的投手跟战力。亚运棒球台湾24人名单日前出炉，除了旅外选手之外，5名中职好手都已经到了国训中心报到展开集训。这届的亚运跟南韩、泰国、香港分在这个同组哦，那其中首战就要对上争冠的热门南韩队，两队在首战胜败也将攸关着超级循环赛的战绩哦。那事实上，今天总教练汤登凯呢出席国训媒体日时，强调首战对上南韩是最重要的比赛，目前呢攻守阵容大致底定，只是因为林玉敏、王彦辰旅外投手还没有报到，不清楚状况，而且部分的旅外投手受到所属球团用球的设定哦，那局数也有限制，预计会采双先发，另外搭配3名主要的后援投手，包含旅美投手潘文辉、业余王正浩跟王宇杰。面对力拼5连霸的南韩，汤登凯教练也直言会派出半经典赛的阵容，郭彬啊、文宝锦等好手都在列，整体的实力战坚强哦。不过他也强调，棒球不是纸上谈兵，那必须要上场才能见真章，而且呢之后还有休息日，有休兵调整的空间，因此呢会推出最好的战力。43岁的统一师老将陈庸基今年结束之后就会退役哦。那昨天呢在洲际狮象之战9局上半他上场代打，现场数千名的象迷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陈庸基击出了安打上一垒之后换代跑退场，现场再度响起掌声，他特别脱下头盔向球迷致意。陈庸基今天赛前表示呢，他有听到很多象迷为他鼓励哦，大家因为喜欢棒球才会有这样的举动，不分兄弟还是统一球迷呢，真的都非常感谢他们，希望不只是他，未来的学弟也可以成为大家受大家这个尊敬的这个选手。洲际棒球场对陈庸基而言回忆满满，他细数2006年洲际杯南韩轰满灌炮，当时洲际棒球场才刚启用不久，而2011年亚洲职棒大赛、2013年 WBC 经典赛，而2020年台湾大赛，不管是职业生涯还是国家队，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这一座球场。不只是陈庸基，我也是我也是从那个洲际棒球场开始使用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我们中部哦，很幸运，然后很多大赛都在这里。而现在台北巨蛋有了之后呢，哇哇哇哇，就没有办法了哈，就大部分的大赛都会在这个大巨蛋举行啊。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

份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是在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子比较多。南下路段呢是下丰原交流道车多，还有下这个台中匝道往黎明路方向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北上现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原本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9.4公里房里路段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的加卡索马哈板。台中市公园路跟金武路口这里事故哦，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双向的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不好走，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长马路红洋桥往市区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环中路到益丰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在高工路到中明南路，往中投公路的美村路到中明南路都是比较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金科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往北屯路的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都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好的，待会呢在6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间的7点钟继续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陈淑萍所演唱的爱那变牙给，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两成。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京广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京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

0: 开始试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指示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进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十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六部留四部，台电规划是拆四部留六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六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六座也不会六座全开啊，最开就是四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九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0: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星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已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章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

0: 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酯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4: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米酯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3: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0000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5: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0000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8: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7: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9: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7: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 8.9%，

0: 2019，以每100,000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3.5 人，为六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到案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2: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 3.95 公里实体人行道及 1.25 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1: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1.6 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扩大警消深夜为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桃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万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

0: 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嫌系受未嫌指挥外，幕后尚有徐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0: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53岁女性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经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宵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鬼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女性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女性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将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4: 员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实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雇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6: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5: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雇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声音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声音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男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 及台湾旅行

0: 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1: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十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高市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男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2: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まあ、外交協力、あるいは防衛協力、防衛装備品の移転、あるいは共同演習など、そういう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法的根拠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1: 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日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最近双边的国防预算也增加非常多，面临相当类似的机会与挑战。立委陈培瑜则说，希望台日未来能够在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促成更多法案及共同战略位置上的交流。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成渊高中国中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七所国立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庄企业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针对台北市立成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七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3: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四项缺失。另外，成渊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 15 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6: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5: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7: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梯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西行顶尖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了。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时光。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61线北上2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侧，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台76线的东向25到26公里零错路段，两车道散落碎玻璃，现在这则路况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太原，还有往西向快关这个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路段，原本呢几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喽。提醒您，在台74线的东向11公里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施工工程，采施工封闭的状况，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台中市道路状况，公园路跟金武路口发生了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小心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赶快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曲 One Direction Drag Me Down。

晚上7:10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One Direction Drag Me Down。 这首歌呢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当时呢在这个曲风放到现在来看，节奏感都还是非常的优秀，都还是很好听。最近很红的不是那个慢跑吗？挥汗有礼的活动。那你知道一世代的这个主唱 Harry Styles 他很喜欢慢跑，他甚至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这种全球巡回的演唱会，他还会从这个饭店到演唱会这之间的距离，他会慢跑，有氧当通勤，这样子跑去当歌手唱歌这样。果然呢，做歌手做明星必须要随时的注意自己的身体跟体态的上面的保养。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刚提到台区四线东向16.3公里崇德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那另外台中市的公园路跟金武路口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在台区四线的东向11公里西屯山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施工工程，会是封闭的状态，晚上9点就开始咯。苗栗县苑里镇呢，今天有一个市场普大夜市活动，也就是鬼门关夜市。那这个时间是9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就开始了。那一路呢会到今天的凌晨这个更正一下，明天的凌晨三点，好，凌晨三点哦。所以时间是非常的长，毕竟一年是只有举办一次，想必是非常的热闹，现场有很多管制哦，要麻烦您留意。首先在天下路段围攻路口到世界路口是有管制的，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目前是塞车当中，围攻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还有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好，那以上几个路段呢，麻烦要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交通管制，因为这里是封街的状态。那也麻烦要前往这里参加活动的驾驶朋友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停车，违规停车哦。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呢，通常啊，都是特别的会抓违停。所以呢，现在也是接近晚餐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前往这个市场普大夜市，也就是鬼门关夜市的话，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因为这里有进行封街，而且呢应该也是人山人海的，所以再麻烦大家要留意咯。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夜间施工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有增加。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经贸路往环中路在经贸七路前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也是有围篱在这边。好，那接下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崇德19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告诉我什么是爱，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

晚上7:19听到的是黄美珍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爱。好的，那在台七四线东向16.3公里，稍早在崇德路段外侧发生2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这个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台七四线西行的9.7公里往彰化西屯一跟西屯二的路段外侧车道2辆车的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台七四线西行往彰化9.7公里西屯一跟西屯二的路段外侧车道两车事故。另外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的北上223.7公里胡子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胎皮。

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是在苗栗县苑里镇市场普大夜市的活动，时间呢是今天中午就开始进行，到明天凌晨三点钟夜市结束清场为止哦。所以呢，这个市场这个活动是很多人的，有进行封街的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天下路段、围攻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有塞车的情况，围攻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还有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这几个路段都是有管制的，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交通管制来行驶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Leona Lewis 的 Collide。

叫做 Collide， 晚上7:25持续带你来关心路况。那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呢，新竹的朋友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不到2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咯。

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的西行 9.7 公里往彰化，西屯一跟西屯二外侧有两车事故，那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这个路段的时速也是20-30左右。补充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246公里到 249.5 云林系统往大林内侧有防眩板的维修作业，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公里到 204.8 彰化往埔盐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坡的工程进行，也是9点开始。那另外在国一北上182-179.8公里南屯跟台中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坡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10点开始。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听到这首歌曲，怕胖团跟林怡的纯爱战士。

晚上7:19，听到这首歌曲，非常摇滚的林怡，还有胖胖团《纯爱战士》。待会呢，7: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两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3: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两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3: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尤柔淳报道。
5: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六次之多。
6: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两成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7: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6: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8: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6: 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9: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 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受累啦，搁何你开车载我？
10: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0: 欸啊！你够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10: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10: 哦，这阮某想知啦。
11: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2: 国道路况，
3: 晚上的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的夜间施工。那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封闭的施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这里。这边的话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预计是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结束。那也请如果有经过这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记得提前来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在一般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今晚在北上的182到179.8，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200K 到204.8公里处这边呢，在彰化路段这里。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46到249.5，在大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防渗板修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今晚在南向的153.8到155.7这边呢，会轮流封闭内二车道还有外二车道，会进行路面维护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158.9到156，同样是在院里路段这边呢，也是会轮流封闭内二还有外二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维护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166.4到168.6，在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167.1到165.2。同样是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呢，会有封闭内二还有外二车道的轮流封闭，那会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八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198.2到207这边呢，从彰化系统到草屯路段这里，会封闭双向的内。

0: 二车道会进行伸缩缝清理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向的 267.1 到 264.6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 Y2 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今天在西向的 3.3 到 1.1 公里，在中港系统路段这边会封闭 Y2 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8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西向的 9K 到 5.3K 在神冈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 Y2 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些，因为夜间施工的部分今天会比较多一些，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话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呢，如果有夜间行车的话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也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上施工路段，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那回来继续跟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封闭施工还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哦。那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义街的外侧，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环中路，经贸七路前内侧，还有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的地方，这些路段也是有围篱摆放在这边。三民路往五泉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崇德十九路外侧，这些路段呢也是施工进行当中。提醒您，在苗栗县的苑里镇有市场埔大夜市活动，是人称的这个鬼门关夜市进行当中，时间呢是现在那一路到明天早上凌晨的3点，可能会有些厂商接触清场哦，那直到那个时间是为止。那这个活动呢有进行封街的交通管制，麻烦驾驶朋友们要配合一下。首先是在天下路段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那这个路段目前塞车。围公路口这个围公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还有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是有封街管制的，麻烦大家要留意。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邓紫棋 Walk on Water。

晚上7点4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国道4号的西行在 3.3 公里到 1.1 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咯。稍早在台74线的西行 9.7 公里往彰化西屯一跟西屯二的路段，外侧车道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的南下 156.4 到 167.9 龙井跟深港全车道呢都有进行道路工程，时间是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钟。如果呢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麻烦您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封闭的期间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依照交通设施改道，注意一下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的 153.8 公里到 155.7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三在南下 166.4 到 168.6 大甲往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晚上8点到隔天6点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国三在北上的 158.9 到 156 公里院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作，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好的，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截图的这个习惯呢？诶，遇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料理的食谱，或者重要的一些资讯，喜欢的图片等等，你就先截图保存。截图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动作可能不一定能够帮助你记住资讯哦，甚至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忘记有这件事情。那研究团队呢，进行了很多的实验，找来了892名大学生观看艺术作品，测试他们是否记得，或者是记得看过这些图片，或者是截图过哪些图片。那结果发现说，参与的人不仅比较难记住截图过的图片，也常常没有办法分辨这一些图片呢，只是看过吗，还是曾经有截过图。专家认为呢，这可能跟一个名词有关，叫做认知卸载。当我们知道资讯已经被手机保存，就会下意识的认为，诶，之后再看就好啦。那所以呢，就会忘记有这件事情，也减少把内容记到大脑里面的程度。所以呢，截图之后也可能会降低我们对于资讯的注意力。如果保存之后从来没有查看，那这些内容很有可能就是躺在相簿里面，自己都会忘记有这件事。那截图本身呢，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啦，尤其是当我们回头查看的时候，就会对这一项资讯有更充分的了解。那大家有这样的习惯吗？其实我有诶，但是我真的是常常忘记，可能是真的有要记得这件事情的时候，跟真的要从相簿里面去翻找的那些时刻，真的算是蛮少的耶。那通常呢，我之前呢有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相簿里面就有累积了大量的截图，后来我都把它写在笔记本里面。感觉自己大脑内化过后呢，这样子的资讯也比较不容易忘记。所以如果你下一次截图哦，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话来整理一下重点。手机可以帮我们保存资讯，但是真正的理解跟记忆还是需要透过大脑来主动参与才行。偶尔训练一下大脑，不然它退化的速度就变快了。好，可是呢，对于有些这个，我认为呢，这项资讯对于长辈来说，其实很不一定哦。因为像我们家的长辈，其实蛮适合用截图的方式，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反而是用一些笔记本啊，或者是纸条来做记录的话，纸条很容易不见诶，或者是根本忘记会写在哪边。所以我认为截图这项功能真的是有好有坏。既然呢，不管怎么样做都会忘记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小本子，到时候呢，就是把容易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记在本子里。最近很常也会有人遇到，就是像是银行的密码啊，重要的密码，这些密码通常都不一样嘛，有的时候又记不起来，所以呢就会记在手机里面。可是如果今天是手机弄丢，或者是手机的这个账号被盗走了呢，这样子呢，其实对于你的账号跟密码相关的重要资讯就也很容易遗失，被人家盗用也不一定。所以呢，还是把东西留在笔记本上，或者是留在硬碟当中。那平常硬碟没有使用的话，你就把它安排在某个有锁的地方，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好的，晚上7:55，
提醒您，在台61线的南下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全车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那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哦，如果驾驶朋友遇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在这个封闭期间，麻烦大家都要依照交通的设施来改道。那国道3号的北上，在 158.9 到156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呢，在同一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路面维护，时间是8点开始。国三的北上 167.1 到 165.2 中港系统到大甲的方向，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8点进行。国道3号的北上 267.1 到 264.6 古坑系统往斗六方向，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待会8点就要开始咯。那国三北上在 204.5 到 198.2 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生活要记得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尤其很多人事物也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呢你真的用心的记一下，其实都还是记得起来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吉田雅纪，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眼皮里。

晚上7:59听到的是吉田雅纪子的最重要的东西在眼皮当中。那待会8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8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搜寻 FB 打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台61线的南下156.4到167.9公里龙井跟深港路段全线封闭进行工程，晚上8点，也就是现在就开始了，一路到半夜的12点，请驾驶朋友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那封闭期间，再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依照交通的设施来改道。台74线在东向11公里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也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晚上9点到隔天6点。苗栗县苑里镇的市场埔大夜市活动，也就是鬼门关夜市，时间呢是到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一年只有一天，所以非常的热闹。那目前几个路段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再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天下路段围攻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

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攻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最后是在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那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在新竹的朋友们，我们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保持在40到50左右，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杨小黎跟郝邵文《爱就刚好》。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的是杨小黎跟郝邵文听到的这首《爱家都后》。好的，那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环中路经贸七路前的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

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麻烦您要小心。那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也是有围篱摆放的。在国道四号的夜间施工路段，西行往清水9到5.3公里神冈中港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国四的西行3.3到1.1公里这个中港系统往清水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咯。那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其他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国一北上 140.8 这个路段呢有故障车停放。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红蚂蚁懒惰猫。

晚上的8:15，听到的是红蚂蚁这首歌曲《懒惰猫》。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分别在南下的153.8到15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三南下166.4到168.6，大甲跟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

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6点哦。另外是国三南下169的中港系统出口路面跑步工程，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的北上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同一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听的歌曲来自黄立成跟小胖子的举起来。

晚上8:1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立成跟小胖子他们的歌声举起来。好的，那在国道三号其他夜间施工路段呢，分别是在北上的204.5公里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6公里，彰化系统往乌日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进行，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国道一号的南下246公里到249.5，云林系统往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维修，等会9点开始。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跟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

的工程进行，十点开始。那目前在苗栗县苑里镇呢，有举办市场普大夜市的活动，也就是鬼门关夜市，时间呢会持续到凌晨三点，也就是9月11号礼拜五的凌晨。再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包含天下路段、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公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麻烦大家要配合一下哦。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向上路呢，有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麻烦大家要提前改道，注意一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Bruno Mars Uptown Funk。

听到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这个火星人的 Uptown Funk。 哇，他接下来呢明年的五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地点是在高雄的国家体育场。你知道什么时候抢票吗？竟然是明天。大家准备好了吗？你的手指头准备好了吗？既然是明天中午哦，要抢明年五月的这个票。我人生中就看过那么一次演唱会，是在苗栗举办的，苗栗的巨蛋，完全已经不记得演唱会有哪一个歌手有来，但是我记得我奶奶因为位子跟人家吵架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在抢位子，真的没办法。幸好我们后来还是有抢到位子的，幸好现在是不需要这个有抢票的问题哦，还是有抢票的问题，是抢座位的问题。明天大家要记得哦，中午12点线上抢票。如果呢上岸的话，要记得分享一下。你说我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为什么要给你呢？我想也是哦。不过呢，接下来，这个五月的票不确定。分别是在9月11号会有第一波的购票潮，那9月14号还有一波，所以你9月11号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你可以在9月14号再 try 一次。好的，那晚上8点27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北上的140.8公里这个故障车停放的问题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恢复一些，来到60到70公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一样是节奏感很好的歌，张惠美的 Bad Boy。 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

0: 老师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1: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吸氧只 82%， 立为低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2: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1: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台中一名60岁独居男子因身体不适倒卧家中，长达15小时无力起身，家属联系不上报警求助，丰原警分局原警到场呼喊，听见虚弱回应，随即通知房东及救护人员协助救回一命。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丰东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独居在向阳路出租套房的60岁胞弟已经失联一夜，因胞弟健康状况不佳，担心可能发生意外，请求原警协助查看。丰东所副所长张业强说，
4: 原警抵达后在门外呼喊，听见屋内传来微弱回应，因男子身体不适无力起身开门，警方遂请房东协助开门进入，发现男子倒卧地面且已受困约15小时，原警确认男子意识清醒后，立即通报119协助送医，所幸并无大碍。
3: 男子表示，前一天晚上因身体不适不慎倒地，始终无法自行站起，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并感谢兄长与原警及时协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丰原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独居或行动不便的亲友，平时应多加关怀并保持联系，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接近眷村文化。记者张玉云报道。
5: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万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呢也彩绘得非常漂亮， 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5: 整件工程历经约两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0: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0: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8: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追踪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新闻过后呢？目前在台中市西区自由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林森的路口，这个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 223.7 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呢，在苗栗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140.08 公里这个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铜锣路段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往西的路段，在潭子系统时速稍微缓慢，一样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有一则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呢你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朋友，那你就不要错过这个消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是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来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了。不管呢是说故事、演情境，还是拍摄任何的创意都是可以的哦。第一名奖金是2万元，总奖金超过6万元。

活动征件只有到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们自行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那刚提到的台中市西区，在自由路一段往二段方向的林森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如果有后续路况的消息需要更新补充，也要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琳跟郑中基，制造浪漫。晚上8: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最近呢，这个流感又要起来了，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尤其是疫情也是跟着升温。疾管署公布8月30号到9月5号关于流感的急诊就已经高达了110,000人次，而且急诊的就诊比例也来到很高哦。那从9月7号到现在呢，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流感并发重症，甚至是死亡的情况哦。那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是以 A 型为主，其中 H1N1 占了很高的比例。重症患者呢，要注意长者还有慢性病史，这些人呢很容易有这个流感的情况。那有很多的重症患者还有长辈们是没有接种这一季的流感疫苗的。那除了长者还有这些患者呢，其他人我们平常也要记得预防流感的状况。除了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的礼节之外呢，如果有出现喉咙痛啊、鼻塞啊、流鼻水、发烧等等的症状，也都要提高警觉。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先用快筛试试看，是不是自己已经中了呢？那也不要忘了马上去给医生看哦，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那晚上8:47，目前在这个台61线北上223.7公里的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胎皮已经接获排除。跟您补充，在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200到204.8公里彰化王埔岩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246到249.5，云林系统往大林内侧防眩板维修，也是等会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在10点开始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台61线的南下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这个路段是全线封闭进行工程，时间会一路来到半夜12点，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平面道路。台74线也有施工，在东向这个11公里西屯山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苗栗县苑里镇的市场埔大夜市活动，时间是一路到凌晨3点才会散场，再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交通上的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天下路段、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公路段、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信义路段、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白露这个节气已经过了，那这个节气过了之后呢，通常就有可能会遇到温差很大，甚至有可能会有秋老虎的情况。那总之呢，现在已经慢慢进入比较凉爽的天气了，有的时候要记得出门多带一件小外套，免得太冷容易感冒哦。接下来我们听范玮琪这首歌曲，也很像现在的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晚上的8:54，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点名到的是有烟瘾的人。有烟瘾的这个部分的网友啊，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说呢，喝完优酪乳在抽烟的话，会觉得咦，这个烟味变臭变苦喽，甚至降低吸烟的欲望。那研究说明呢，这个牛奶或者是优酪乳等等的乳制品，蛋白质跟脂肪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形成薄膜，来改变这个舌头味蕾的敏感度，同时呢，也可能会影响鼻腔的气味跟口腔酸碱值，让香烟抽起来变得苦涩或是不顺。那这种效果呢，有点像是在烟瘾发作的时候刷牙，嘴巴里

面又臭又香的，好像什么臭豆腐。那透过改变口腔里面的味道，让吸烟的体验变差，慢慢的来调整，可能是有些想要戒烟的朋友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那除了乳制品之外呢，带有酸甜味道的柑橘类水果或者是其他的蔬果，也可能会因为味道跟烟味不相容，暂时的帮助转移吸烟的欲望。不过呢，喝优酪乳或者是牛奶哦，顶多是一个短暂的替代方法，不能直接说一定可以帮助戒烟。然后啊，这个过去的研究的样本数也很少，研究时间也比较短，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乳制品可以带来长期的戒烟效果。那真正想要戒烟的话呢，除了尼古丁成瘾，还要面对焦虑啊、失眠啊、想要吃东西的这些戒断症状，还有呢像是压力、生活习惯跟朋友们带来的某种诱惑。那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方法像是尼古丁替代的疗法或是非尼古丁的药物。国民健康署呢目前有提供戒烟的疗程，一般戒烟大约是需要2到3个月，烟龄比较长，每天吸烟超过一包，或者是曾经多次戒烟失败的朋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总体来说呢，优酪乳哦可以帮助你在烟瘾发作的时候短暂的改变味觉，转移注意力，但是呢它只能是辅助的工具，明确的戒烟动机、专业的治疗还有调整日常生活的习惯才是成功戒烟的关键哦。在路网图上，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后续路况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打电话到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The Chainsmoker 老烟枪的这首 This Feeling。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们待会见。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3: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4: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

0: 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2: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3: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5: 走，我们去捐血。
4: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旺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6: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7: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4: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5: 快来捐血吧！
8: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在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呢是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提升民众的市价能力，也有很多有奖征答活动，甚至呢台中市的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活动现场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来为捐血民众提供义诊服务，让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淡

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感谢大家的热心赞助哦。那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的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拿到中油公司所加赠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这次活动奖品很丰富，麻烦大家除了捐血一定要带的身份证、健保卡，还要记得带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来装羊肉炉用哦。所以呢，9月15号大家要记得赶快来捐血，尤其呢现在哦，这个血库急缺 O 型跟 A 型血的朋友来捐血哦，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希望那天可以看到大家。晚上9点12分，继续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 112.7 公里故障车停放，目前没有排除。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 140.8 公里的故障车，这里呢也是目前还没有排除的，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如果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准备听到这首歌曲是姜育恒《驿动的心》。

0: 晚上9:17听到的歌曲来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接下来呢，准备关心一下气象咯，邀请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这个气象的接下来几天的状况哦。杰仁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整体的水汽有时候还增多一些，所以降雨会比较多一点。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包含中部这边云量会比今天有机会稍微增多一些。那午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各地天气比较凉一些，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建议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0: 拜拜。拜拜。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9，在国道四号的西行9到5.3公里这个往清水方向，神冈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那另外在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八点进行。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往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哦。国三在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口有进行这个路面跑步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哦。那接下来是国三的北上158.9到156这个院里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跟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路面维护工程。国三北上在167.1到165.2的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作业，8点就开始了。苗栗县苑里镇的市场普大夜市活动时间进行到凌晨3点，那麻烦驾驶朋友配合交通管制路段，是天下路段、成功路段、围攻路段还有信义路段都是封街管制，再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一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叮当，我爱他。

晚上9:25听到的是叮当我爱他。那回到国道一号晚上施工路段呢，分别在南下的200公里到204.8彰化往埔盐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9点就开始咯。那国一的南下246公里到249.5，园林系统往大林内侧防眩板维修，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

0: 郑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1: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0: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6: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5: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的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幸福又平凡的一天。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留意。首先，台61线南下的 156.4 到 167.9 龙井跟深港是全线封闭的，进行道路工程。驾驶朋友务必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那另外呢，在台74线的东向11公里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施工工程，也是封闭进行当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路况。另外，在苗栗县的苑里镇市场普大夜市活动进行到凌晨3点，活动范围会实施封街的管制，管制路段是包含天下路段、围公路口到世界路口、成功路段、中山路口到世界路口。围公路段呢，天下路口到世界路口，信义路段则是在和平路口到建国路口。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好听的歌曲是张雨生的《大海》。在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的9:44，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今天进行的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律的人吗？还是你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绑架自己一整天的 daily routine 呢？我们常常以为自律就是要每天5点起床，固定的工作，严格的控制饮食，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偷懒。但是心理学家爱丽丝这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真正的自律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它更像是一种能够管理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能力。你可能没有每天做到100%，但是却能够让一些好的事情继续持续下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自律。比如说呢，你有一段维持很多年的友谊，懂得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要说出伤人的话。

也愿意为自己的承诺负责。或者是呢，你每天出门前都会记得擦防晒，刷牙完之后都会用牙线，每天固定运动10分钟等等。这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习惯，只要能够持续很久，其实呢，都能够代表你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哦。真正的自律，看的是，不是一天能够做到多厉害，而是当你在生活不顺利的时候，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往前进行。另外呢，自律也包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坚持，什么时候要放手。什么意思呢？如果啊，今天身体已经很累了，还要逼自己完成所有的计划，明明压力呢大到不行，却因为害怕打破习惯而不准自己休息，这样子的情况呢，未必叫做自律哦。真正的自我掌控是知道自己的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踩一下刹车，甚至是提前的为自己准备好选择。例如呢，知道今天加班太晚会想要乱吃东西，就先准备比较健康的食物，让自己不用每一次都靠意志力在撑。最后一个呢，关于自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随着别人的标准生活。你不需要因为别人都在考证照啊，你就逼自己一定要考。你也不用因为看到别人每天都在运动，你就反过来指责自己不够努力。你可以问问看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因为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一直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其实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就会更容易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呢，不要再用外面那些人家给你的框架，所谓的完美自律清单，来否定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回头看看你的生活，一定有那些你一直都默默努力做到的事情。也许呢，你早就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有自律。

曾经呢，在网络上面很流行早起挑战，或者是喝水挑战。比如说呢，他会说根据这个什么某某成功人士他一天的作息，然后呢就会有其他人来效仿，哇，一天喝了多少 CC 的水，无时无刻都在补水，或者是呢早上起来都在干嘛干嘛干嘛，可能运动，可能阅读，可能学习新的兴趣等等的。可是呢，这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标准，外在的框架，都是你自己真的认真思考过后想要完成的事情吗？还是你只是因为那样子好像因为是成功人士都在做的，因为是别人都在做的，所以你自己才决定要开始的呢？那这样子的话，内在动机可能就不太一样，继续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那当失败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责怪自己。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就到这边，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它是 i 人歌曲创作歌手黄介伟这首 Give It Up。

晚上9:52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玠伟的 Give It Up。 这首歌呢，它是用一种渐强的节奏来唱出那种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经历挣扎感到疲惫的时刻。在这些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想要继续往目标前进，可是很难避免会有一种想要放弃的心情哦，因为太辛苦了。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说这种放弃其实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耶，适时的放手，然后呢接受自己的极限，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种失败，而是很有勇气的事情。希望呢今天分享的歌曲你很喜欢哦。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00公里到 204.8 彰化往埔盐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另外在南下246到 249.5 园林系统往大林内侧是防眩板的维修作业。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等会10点就开始咯。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大甲往中港系统方向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国三南下169公里的中港系统是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跟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咯。国三的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工程进行。在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往深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进行施工工程，那时间呢是到晚上的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的平面道路。封闭期间再麻烦大家一定要照着交通的设施来改道。那另外台74线的东向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隔音墙工程，也是封闭的状态，时间是到隔天6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苗栗县的苑里镇市场埔大夜市，也就是鬼门关夜市，会进行到9月11号的礼拜五的凌晨3点，也就是等会几个小时过后的3点。那这个地方会进行交通管制，路段是在

在天下路段、成功路段、围攻路段跟信义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打电话到警广跟我们说明，电话是0800-000-123。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搜寻 FB 上的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可以找到我，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你的想法哦。接下来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明天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 40.8 到 38.9 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 257.7 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 204.8 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 293.8 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0123，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他是陈势然，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

0: 品请物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1: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2: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5: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姚柔成报道。
7: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8: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

0: 就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两成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1: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0: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2: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0: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八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请点亮。
5: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八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生感恩。
6: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导程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7: 这些8年来我们所从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导程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5: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8: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9: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8: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来吼，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经过。

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哦，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路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

大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普丁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哦，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 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啥哩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 0-1.5 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 Better Girl，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上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啊，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

11点57分，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界。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倒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0: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1: 月光照在我的路边，真想买好，做好买出声音，当初是谁人想袂开？蒙蒙渺渺，黑白做决定，一人徛伫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中午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抛锚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好，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一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阿尼亚 say 哟，跟你 say 萨瓦迪卡，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要持续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天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冰》。你到底我心底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行兵役，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诶，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啊，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了，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这个

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要麻烦朋友们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金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啊，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5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哎，这个云量比较多啊，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啊，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挺嘴，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哎呦，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洛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啊。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啊。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洛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

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哥，最难受的事情。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ing 谷，这首《听夏》。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瑞宾谷，之后是秋熟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啦，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5年10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5年10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有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去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啊、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藉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哈、啊，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呢、啊，哈，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哈、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然后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5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5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啦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3号东向的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啊，这个在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看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咯啊，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啊，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咯。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物流，下底1万1后的金杯。

张批，我写给伊一世人。这届我要写给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迄阵你会害，你会疼，你会忙。

感觉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灰，时间是凌晨的2: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啊，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啊，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这个走到文具店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哈、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这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呐 啊。朋友们，你常写字吗？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34.2 公里过头城的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信，但是呢信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哎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啊，1.5小时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哎，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呵呵，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这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摆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呢、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啊，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啊，这个寂寞，哎，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啊，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沿着河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柯柯柯敏勋，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0: 汽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1: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
1: 啊，
2: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我们是 Dislike，
9: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10: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1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其实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也不能够开车了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通完完全全结束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啦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然后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我以前小时候哈啊，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啊，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啊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哎呀啊，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啊，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好消息啊，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啊，道路状况可谓是顺顺顺哦啊，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喽，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3: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哈，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哈，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啊，甚至是马祖地区呢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啊，尤其沿海地区啊、高架地段啊，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啊、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啊，在桃园以北、东北部啊，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

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哈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阵阵雨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呢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哎呀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哈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微热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啦哈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呵呵，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坡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哈，这个内侧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4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啊，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啊。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哦，这里全线没事啊，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哈，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四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雨，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口啊！呢，来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我顺顺看看哈、哦，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啊、哈、哦。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One, two.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

0: 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1: 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告诉回的歌声提供给请听我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为当因离康葵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爱当听我的心声哈，不好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平安万科林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度菇齁探讨今天科迪卡迪啦齁四点几早一分呢。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你眼睛怕病给自己一些时间齁。

0: 欧巴上车，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遗憾。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哦，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一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 ，BTS 唱的歌曲就叫酒窝，你有酒窟大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啊。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十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十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十美分而已哈。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哈哈哈哈哦，最小最小的是1块钱啊。你看我们找有以前，你看我老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留着留着，说不定哦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来，将会夜观起算价格哦，过大家各看他省，就是不要算到

哦，算角哦，它首先你明明有五枚哈，五个五角哈，五个一角啦哈，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它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刚完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没想要角角。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那进贼为进贼为齁，把就被齁金嘛。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齁。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齁。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啊，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苑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啊，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20.6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哦。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一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好，我们昨天看到我披的桂花香吗？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在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

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在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华裔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唔通过来小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哦、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今天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真侪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正哦，这段时间哦，在慢慢通度过哈、哦。阿爸就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哦，小米一下哈。哦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路况来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五点二十六分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事情。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呢，当看到日头，是咪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呢说只有7.5小时，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啊，哎呀。

现在已经5:31了，目前呢，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哦，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想称为女士也可以哦，但听起来干嘛？我告诉有够妖娇。哎，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尽量不要有光线，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

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哈，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哈。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更哪更》。蓝光若亮，哪更哪更的，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睡。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电话，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面蒙，暗头啊六点。

公车，暗暝摸，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哈，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哈，那也是一样哈，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哈。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季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季的主视觉哈，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乡土哈，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忆跟明哈，把它视觉化啊。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哈，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哈。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儿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有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20.6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一家你要多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 23.6 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 53.6 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九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哈，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曲《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哦，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哦。好，6:20了，台61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哈。好几捆布掉落在台61南下桥头的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

由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嘛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 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一台奥多拜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的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哈。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了，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事吗？

哎，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这里，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加，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道向

0: 公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3: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2: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4: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2: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5: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2: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6: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2: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3: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

0: 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哎，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呢，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幸存、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et Up》啊，不要放弃哈！啊，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哎呦，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 49.7 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吊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碎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道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得备好给嘛。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这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小时29秒，都读好过1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哈、哦！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哦、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后来是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今年才16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他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够吧，他花了1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1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他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他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他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啦，

0: 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哦，才12伏特的电池罩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虽然
0: 哦，6:57，待会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就在背后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咱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请阿玲，咱下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脱掉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起床啦，起床啦，
5: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啊，秀吉嘞

呢已经礼拜过啊，希望在家。微春来呀、啊，微春要炸啊！不要忘记喽，是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9月15号了嘛，哈、哦，9月15号我们有捐血哦，微春你可。

人稀奇，对，今天呢是星期五哦，能够感受到呢，大家呢都非常的轻松快乐的感受。好，来，现在呢路况也都不错哦，路况呢也表示呢非常好，也表示呢很开心。好，现在呢，如果您出发的话，能够短暂了哈，因为也许呢待会儿慢慢的就会有开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了。好，如果说呢早一点出门的话，还可以感受一点啊行车速度呢稍微顺畅的一个情况。省道的台61线93到99.1 93到99.1，那么在竹南到后龙路段，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那么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受到了玄宝大桥的工程，所以呢要请大家能够改到北上的朋友，请您从后龙交流道下来，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交流道下来，然后呢接省道的台六线、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甲啊，然后再接上台61线。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在竹南到后龙省道台61线玄宝大桥这沿线路段特别的注意下子了。陈梅说呢，桃园现在阴天哦，还在飘雨哦。好的，好，东北风水气呢是增加的，所以呢星期六的话有热带扰动哦，所以呢天气也会有一些的影响。那么今天呢东北风的水气会比较多，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北风面呢仍然是晴朗稳定的，所以呢山区午后会局部降雨。中南部的白天是偏热，像是中南部的话呢温度动辄在34啊35度左右，早晚还是有稍微凉意啊。那么在北部的话呢，因为有下雨的情况啊，所以呢温度稍微低一点点，大概30度左右。到了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呢，因为热带扰动在南海酝酿，所以呢台湾附近会转偏东风，东侧的水气就会慢慢的增加啊。那么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呢就会下雨咯，那西半部呢还不错，晴时多云啊。不过呢在明天如果说您要到北部的话啊，明天的北部的温度还算是蛮高，中南部又更高了啊，所以呢在这几天记住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而且呢水分的补充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不好？银钱好志、玉成、永兴、永嘉，还有玉芳、宏志、天灵是不是新朋友？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那个苏怒要去小琉球，淑女啊，啊，淑女，你跟月芳是好朋友，那月芳上车了没？来，淑女要去小琉球旅游，一切平安，开心去玩哈。好，来那个诗涵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陈佑、陈汉都要起来了，准备好第一波的密码。有寿星哦，虾米郎、喜寿星、小 B 今天9岁生日，好，待会儿为您播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哈？好，来那个魏强早安，还有那个阿超姐姐来了哈，长渊、Andy、文凯、志伟、永晴、陈轩、淑娟、秀娟校长，高早哦，准备好阿妹，来，接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1、2、3，哈哈哈！小 B 小朋友，生日快乐！还有9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我昨天才在讲9月份呢、啊。我好像比较少播到生日快乐，昨天有播到一次，7岁的小朋友，今天是9岁的哥哥，平安健康长大，好吗？啊，平安健康呢，就是爸爸妈妈最开心的事了啊。好，来，国道四号往潭子清水端入口有机车骑士骑上来了，国道四号往潭子清水端入口有机车骑士骑上来。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台74线衔接上去，行车速度很慢。文心、文玲、小妹早安。

小花絮呢，金红弄来呀、啊、弄来呀、啊、兰花也来了，瑞提妹妹，哎、啊、演员妹妹来了没，演员妹妹啊，我下面没看到的龙哥啊，龙哥嘞，齐贤、嘉平、乘风云童，早安。芷蓉呢，芷蓉 Angel 蕾蕾，还有小暖也来喽，小暖早安。

Angel， 你想要点那个 KI 的歌对不对？好，来我点播那个 Reason。Reason 给你听好不好？小 B 很开心哈，小 B， 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大大的祝福也会在我们身上哦。生日快乐！好，来雨欣、林文、阿信，早安，珍珍。对，珍珍说呢，9月15号有捐血啊，所以呢，朋友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来，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好，那么这是呢松竹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那么在主线国道1号的部分，中部路段的主线还不错，目前的行车速度还 OK。 好，来现在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往南，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就慢咯啊，那么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40。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刚刚呢有接获到说国道4号往潭子清水段一上来有机车骑士刚骑上来啊，特别注意了。台六十一线大山到外埔路段，那么也是呢在9月7号就开始，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大山到外埔因为平交路口改善工程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呢到时候啊，那么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这是呢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它会封闭主线车道，所以施工期间侧车道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一线机车道来通行啊。那么所以第一阶段呢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哦，它的时间会一直到9月14号。那么在西滨的话呢，就玄宝大桥因为施工嘛，所以呢也因此呢在竹南到后龙93到99.1会进行这个封闭。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去，南下的朋友呢从竹南下去，然后呢利用省道台1甲啊、台13甲、台1线、台6线，然后再接台61线哈来行走。好，这是呢改道路线哦，爱惜力爱注意哦。来国道4号的部分哈，朋友们说那个清水端不是说有机车骑上来吗？就是往潭子啊，清水端入口这里有骑士骑上来。那个有朋友们说呢，他看到他们现在在那个国3南下靠近清水服务区，好，他应该知道自己呢误闯了啊，赶快到服务区，注意安全，大家都注意安全。

那个银珍，你现在在许愿吗？哎、欸，我就拍谁？银珍说，能不能请贵人哈、哦、唱一句 Happy Birthday？ 我就心里想，我不是每次演戏都是演那个坏皇后吗？竟然跟坏皇后演那个许愿，不是跟台灯精灵许愿？你知道呢？坏皇后就是怎样？小那个同学们不要那个，不要被吓到哦。坏皇后就是魔镜啊，魔镜！世界上是谁最漂亮啊？对，是不是青海医生有没有被吓到？青海医师早安。好了，来那个，所以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祥展伦二姐，还有黄哥小朋友、伟人、紫言、紫晴，那就用贵人的方式唱 Happy Birthday， 一句要、哦、一句要、哦、哈，那个许愿嘛。你知道，其实我这样会很拍谁，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听众要求，所以呢，我就好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坏皇后也来喽！好啦，祝福所有九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哈！啊，好啦，来那个幻龙说，魔镜说呢？晴晴最漂亮，对呀、啊，现在这时候是我的场子啊，当然要说我漂亮啊，不然呢，接下来到菲菲场子的时候就一定要说菲菲漂亮了哈。啊 ，Weber 说呢，黄哥小朋友生日哦，后天生日哦，祝福祝福祝福。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哦，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呢落在60公里左右，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就是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的都是相当大喽。

0: Adult Swim。
1: 好，来，这是呢 KAI 的 Adult Swim。那个 Angel， 你有没有很开心？我帮你播两首呢，因为它都很短，那个很短。陈梅说锦锦唱歌很好听，并没有，我会走音。我刚才我走音，因为我那个耳机哈、哦、里面有放其他的音乐，然后呢，我没有像那种那个很会唱歌的歌手啊，哦，那个很厉害，有没有？那个都不会受到干扰。我会呢，我会呢。好啦，琼文早安。那个嘿，

祝福呢你们家的宝贝齁，骑机车要第一次要去武林，对不对？哦，哎呀，高二的哥哥，好，加油加油加油，一切平安啊。那个当妈妈的一定齁都会很担心，那个会唠唠叨叨，那是很正常很正常。因为呢你知道吗，那个妈妈齁最大的特性，她是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会唠叨，而且极大的优点，这个唠叨就是爱呀。好，来，小彩早安。来，小彩说呢，南屯匝道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屯匝道有掉落物，这是往南的方向啊，这么已经下去了啊，准备要下去了，在工业区，工业区的方向往南啊，那么这边呢已经有一些，因为有散落物嘛啊，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呢是受到影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匝道，因为有掉落物，它是往工业区方向，所以呢已经过不去了，是不是？那个小彩，你的意思是说，它这里是被那个饮料散落，车子过不去，是这样的意思吗？你可以给我再更详细的讯息好不好？好，那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帮我们补充，有没有问题啊？谢谢您哦。好，来，志国雅吼，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好，我看到这个讯息了。来，国道一号南下南屯入口，南屯入口由工业区方向进入，所以它不是出口，它是入口啊。那个设施因故障车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呢改道行驶，改由市区的方向进入到交流道。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入口啊，由工业区要进入的地方，因为受到了，应该是有现场有散落物，又有抛锚车，因为那个台中市交大说有抛锚车。好，那么不过呢有朋友说也有散落物，所以造成了在这个路段是上不去，南屯入口这里请大家改由市区这里上去。那么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

罗志祥的爱的主场秀。好，来，谢谢一婷。一婷说国道四号往东3.3，国道四号往东3.3哈，靠近国三要汇入国道四号匝道外侧，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刚刚发生，所以呢，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呢是受到影响。来，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国道四号往东3.3靠近国道三号要汇入国道四号的匝道外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南屯入口的地方，因为故障车停放在这个路段，它是从工业区方向进入啊，刚好有故障车，所以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改由往市区的方向，是由市区的方向进入到交流道。好，那么所以呢，也请您如果在南屯入口处的话呢，稍微改一下哦，从市区进去啊。

凯凯，你的歌来喽！来来来，大甲虫，大甲虫说呢，外埔甲埔大道三号桥有那个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哈，这是往外埔方向已经全线封闭了。好，谢谢。外埔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碰撞事故哦，外埔的方向往外埔方向已经全线封闭。谢谢大甲虫，行车平安哦，小心哦。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幸福的孩子爱唱歌，那爱唱歌的孩子很幸福，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感受到呢，好像呢最近闷闷的，赶快唱歌会有幸福感觉哦。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南屯入口请您从市区进去哦，因为那个往工业区方向进不去了。还有国道四号部分往潭子靠近中港系统哦，三部车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这是国道四号往东3.3公里往潭子靠近中港系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桃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挑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

0: 长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新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新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2: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5: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6: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5: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7: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5: 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咱这个农历，
1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1: 啊，那一颗是
1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1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武士齐昌、

0: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九成。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对，从一个柿子，有时候啊，真的事事不如我愿，但是呢，可能我们就缓一缓，缓一缓，那么低调一点，哎，甚至呢，再次调整一下脚步，很快就会事事如意喽。好，来，目前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往东 3.3 公里往潭子，靠近中港系统国道三号汇入国道四号的匝道外侧，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刚刚我们也接获到是在台中市的外埔区甲埔大道三号桥有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事故，那现在往外埔的方向也是全线封闭，都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竹北国道一号的南下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那么另外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大。

0: 到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台中市交通大队，咬到舌头，不好意思。来，我们邀请到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然后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车流正常，南屯交国一南向南屯入口由工业区方向进入，目前有故障车无法通行，后方车多。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方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庆和路匝道车多，崇德路匝道车流增加。目前在太平到潭子的部分西行沿线，车速约40到60之间，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在大里一到草湖东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

0: 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大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为例摆放，金茂路往环中路金茂七路前内侧施工为例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三民路双向进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为例摆放，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河南路往大墩七街方向过大墩十一街外侧施工，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的，非常谢谢文正，好，拜
0: 拜，谢谢，
1: 拜拜。好，来，刚刚呢，特别提到的就是在国道的部分哈，好，来我先来看一下哈，国道四号往东 3.3 公里往潭子靠近中港系统，国三它要汇入到国道四号的匝道外一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东 3.3 往潭子靠近中港系统，也就是国三要汇入国道四号匝道外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五踏掐。那刚刚文正呢特别提到的一个路况，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南下南屯入口它是由工业区的方向进入，因为故障车没办法通行，对不对？好，来朋友们可以从市区的方向进入交流道，那造成这个路段呢其实因为现在上班时间，所以现在后方已经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了，国道一号南下啊，也就是呢南屯交流道入口处，因为受到了故障车影响，所以呢工业区这里是进不去。我们从那个市区方向进入到交流道，好不好？哈，好，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那我们注意到说，在南屯交流道出来之后呢，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塞车的。来，那在台中市的公益路永春东七路到龙德路，沿路号志灯都不亮。哦，有朋友说每一两个月就会发生一次。好，我们转达给相关单位，那个也可以打1999市民专线哈。公益路永春东七路龙德路沿路号志灯都不亮哈，每一两个月发生一次。也建议朋友可以打电话到1999哈市民专线，同样的也是可以转达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那么而且会更清楚知道啊，这个你所发现到的一些状况。好，来台中市的外埔区，我们刚刚有提到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事故，那现在往外埔的方向是全线封闭。请朋友们经过这个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这个对撞往外埔方向全线封闭。来，大小虫你还有没有在线上？那个如果说它往外埔方向全线封闭的话，那另外一头是往哪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有办法行经吗？有没有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甲埔大道三号桥因为它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嘛，所以它现在往外埔是全线封闭，那现在车子是往另外一头的方向，那另外一头是哪一个地方？有没有跟我讲一下那个哪一个方向？这样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可能在资讯的掌握上面、路况的讯息上面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或者是说在周边这个交通现在目前的状况如何？是不是很严重塞车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可以替代的道路啊？如果说呢熟悉这当地的路段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讯息，非常感谢你们哦。好，来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主线车道中部路段表现不错呢。好，来大雅系统虽然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时速可以在6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彰化路段一小段车流量有稍微大。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南下的竹北车流量是蛮大。稍微多了一点点哈，那么竹北大概时速落在40。我有发现星期五好像路况没有像平常日这么多，一样会有塞车，但是呢稍微好一点点。嘿，有些朋友们礼拜五就开始休假了，对不对？哦，很好很好，很幸福哈。好，那么刚刚有朋友说呢，听了那个谢欣芷的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然后有些幼稚园会播，很好听，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又深又响早安，还有马尼奥依林，那个雨西烟陈雨桐，你们都去上课了吧啊、哦、,Vivi! 好，那个所以呢家长代表代表帮我转达说呢，孩子们这个开心哦，一切都平安哦。好，于珍今天也生日哦，于珍。啊、哦，生日快乐！还有木汤博佑龙，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准备好了，我们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好不好？好，来，美玉也来了哈，美玉。

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7:47，目前哎呦，林燕来了，林燕谢谢你哦，林燕。林燕是好像很久没有跟你打招呼了哈、哦，好，欢迎你，欢迎你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哦，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来台中市的外埔区甲埔大道三号桥，因为有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事故，往外埔方向全线封闭。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下那个往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方向，该怎么走，那现场的现在的塞车的状况是如何？如果您在这路段对这边周边的交通也熟的话，有没有什么替代道路啊？好哦，大甲虫说是往大甲的方向是可以，但会双向轮流，是不是 ？OK， 好，所以这边呢应该是有塞车的状况了啊、哦。好，那么另外一边就是往大甲哦。好，来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事故还在处理，往外埔的方向是封闭的。

首歌是小妹，爱在是那里千那首恩情的歌。呵，刚下哈，刚下苏梅宫哦。另外那个甲埔大道，另外一边呢就是往大甲的方向。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是轮流在行走啊。势必呢，这边的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哦。啊，这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对撞事故啊。好，那么现在呢，必须利用往大甲的方向双向通行。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提供，双向的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建议改道行驶。好，这是呢在台中市外埔区甲埔大道三号桥，因为呢有事故往外埔方向全线封闭啊，那么必

须要从这个往大甲方向双向通行，但是现在整个塞住了，建议改道。台中市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行车上面啊，那大家如果说经过了公益路、永春东七路到龙德路，号志灯呢不会亮诶，好，所以呢大家在上班的时候经过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而且呢一定要注意礼让哦，礼让的精神要注意一下，因为呢现在目前没有号志啊。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靠近埔心，台76线往鹿港靠近埔心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那么因为呢它的车体比较大，所以会稍微影响到外侧车道，所以如果说有朋友他要从这个埔心出口下去的话要特别注意。这是呢在台76线往鹿港靠近埔心外侧路径有大货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那因为它的车体大，所以呢会影响到一些外侧啊，请大家要准备下埔心出口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台74线往东草湖路段有很多绿色的掉落物哦，哎，绿色掉落物有什么啊？绿蜥龟啊，不蜥啊，反正有一些绿色掉落物啊，也有植物啊，也是绿色的啊。好啦，来这个台74线往东36草湖路段中间车道有很多绿色的掉落物哦，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如果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是比较慢哦，大雅系统开始在塞了，来大雅系统的南下还有从台74线衔接到北上的路段都是塞车。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恰马西就贼就贼哦。好，郑贤说呢甲埔大道哦，甲埔大道他刚经过有指挥没影响是什么，还是一样塞是不是？郑贤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吗？反正就是这边车多，有朋友们说建议改道行驶。来员外说什么？员外说呢在台中机场中清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这里塞车非常的严重，结果呢他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中清路六段269号附近也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好，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这是呢在台中机场中清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啊，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呢是严重塞车。原来是中清路六段269号附近的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啊。好，所以呢请朋友们也是特别注意。员外谢谢你开车小心哦。好，来豪哥来喽齁，志豪、怡琳、舒梅、诺哥、芬芬还有重硕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大家爱吃饭团，饭团饭团不要讲饭团，我就爱吃呢哈饭团。但是哦，现在有很多的饭团哦，那个都会有一些新的做法，还有包括用甜的，哎，我没办法适应，我还是喜欢很传统的。我记得那个之前啊，我去那个香港市场附近啊，他那边有一家就是一家创新饭团，哎，其实排队排很长。然后呢，再往前走一点点，有一位老先生哦。啊，一对兄弟老先生，就是一搭啊，卖的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30年以上的饭团。不管再怎么样，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哈。尤其那个什么油条哈、啊，炸的酥酥脆脆的啊，就好起来哈。好啦，来啊，但是哈、哦，无聊诶，本段好吃不啊、哦？来看大家感觉哈、哦，来露露搜 Angel 的歌。

0: 谢谢纷纷纷纷告诉我们说铜锣交流道往北国道一号铜锣路段往北啊，因为呢有上班的车流比较大，所以呢这个行车速度呢都比较慢一点啊，特别注意了。好，铜锣交流道往北啊，出口处这里的车流量呢这个比较大一些哦，严重塞车。维敏，维敏公下面也本丸，本丸妹哈，本丸啊，饭团呢、啊？哎，怎么大家全部都是跟我讲本丸本丸？天理也说，场员全部都说本丸哦。我刚刚说什么？
1: 头啊，
0: 本团哦，啊，拍谁拍谁哈，本丸哦。

我发现一排都写本丸呢，哦，原来你们在纠正我哈，哦，是是是是是，谢谢老师老师们哈，喝啦本丸哈，不是本团哦哈 ，Rain Bin 刚下哈，好阿英高照哦。

对嘛，小军说嘛，每次爬山带一颗本丸哦，就有幸福跟满足感，对不哈？而且是露露 so anyway 瓜，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中清路六段269号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因为内侧车道哈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回堵到了台中机场。台中市的大雅区，大雅区中清路六段269号往台中市区内侧车道，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塞车，回堵到了台中机场。要去台中机场的朋友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把时间稍微准备好哈，那个抓宽一点，能够让自己即使遇到了塞车也能够从容应对啊。好，来台中市的外埔区甲埔大道3号桥，因为有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往外埔方向全线封闭，必须往大甲方向双向通行。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